0: 无论道歉，无论结局怎样，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在资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助推之下呀，很多事情不像他们描绘的那么美好。
1: 嗯，
0: 内心深处那个魔鬼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暴露出来。
1: 对，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这个初心就变了啊，
0: 是
1: 就忘记了。接着我们再说说，有个网络话题也特别火啊，这个平均睡眠7小时，却3年出现了2次脑梗，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虽然正值壮年，但是呢3年2次脑梗。据了解呢，刘先生的作息很不规律，从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周五呢经常加班到凌晨3点，但是呢他每到周末都会疯狂补觉，一觉要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睡午觉。
0: 这有网友啊就看完了之后算完了之后就疑问，明明这睡够了7个小时了，他怎么就反复脑梗呢？
1: 嗯，
0: 但这真不是睡够7小时就好使的啊！医生指出了问题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你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了这个时长，但补不回你被破坏的生物钟，长期混乱的作息正是造成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
1: 对，那周末适当补觉确实能缓解疲劳，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精力啊。但是到了周末，你说补觉的时间不是说越长越好，也不能真正把你之前的亏空的觉补回来。
0: 嗯，
1: 研究发现啊，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临床上观察到啊，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者超过9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糖尿病以及死亡风险通常更高。
0: 医生也介绍说，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补觉啊，可以缓解你的困倦，但是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呢，午睡别太长，最好别超过30分钟，因为超过30分钟就会进入深睡眠，你醒来的时候反而更累。有没有朋友白天睡觉的时候这种感觉，起来之后特别特别难受啊？其次，周末补觉呢，最好也别超过2小时，超出这个限度啊，你的生物钟就重置了，造成你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起不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一款夹克的文案当中啊，上面写着去城里办事儿啊，这个翻译而意外走红。阿迪达斯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面对调侃呢，品牌并未回避，反而趁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题，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本土化互动。这场流量爆款的背后呢，是该品牌在中国市场业绩稳步回升，2025年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13%， 连续11个季度实现业绩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背景。从高情商的公关到赛事营销，阿迪达斯正以接地气的方式来获得消费者青睐。
1: 那本次舆论的焦点啊，源自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一款夹克的商品描述，原文写道，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那这句去城里办事的描述呢，自带质朴反差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引发网友热议，并且呢开始纷纷玩梗。
0: 那有网友就在品牌的官方评论区调侃啊，说我一般进城交易的时候都穿这个啊，穿这个进城办事让我感觉很踏实，非常感谢给我带来的心理力量。此外呢，美的、海信等企业账号呢也在评论区表示急需一件城里办事穿，
1: 还
0: 有已经穿上了啊，过几天进城再办点啊，这个办点大事儿。那来自多方的留言互动也让本次事件的热度是持续升温。
1: 是的，那对于网友的调侃啊，阿迪达斯官方呢不仅以梗回梗，还借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梯、办事系列产品。据了解呢，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呢包括阿迪达斯北京三里屯的品牌中心，还有成都太古里的品牌中心，以及位于上海的3家门店啊。此外呢，消费者还可以从这个阿迪达斯的小程序、APP 等线上渠道去购买。
0: 其实呢，面对网上呢经常出现的一些热议，很多品牌、很多产品都会遇到啊。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传统大品牌、老品牌就比较严肃。那现在呢，以梗化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代替以往比较冰冷的话术，反而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好感。就有消费者就说了啊，就是以前觉得这些大牌子距离感挺强的啊。当然，咱们说大牌子不是说多贵，它确实这个市场占有率很高啊。这次这个进城办事的话题呢，让大家觉得挺接地气的。本来呀也没什么购买需求，现在觉得很有趣儿。
1: 嗯，
0: 反正要买衣服，那么来一件试试呗啊。
3: 就是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话梗逗梗过程当中呢，就做了一种营销，是吧？
0: 对
1: 对。
3: 那和这个刘女士感受一样啊，当这个国产体育品牌起来以后呢，那些传统的大牌的姿态呢，明显就变低了。
0: 嗯。

0: 成办事儿成为热梗并且火爆呢，我想正好是戳中了大众通勤往返、日常上班、出游出差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1: 嗯，
0: 给人以亲民接地气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那体育休闲服装呢，本身呢就适配多种日常的穿搭，对于阿迪达斯而言呢，正好是借这个进城办事的梗撩拨了一波的消费者。
2: 对，有的时候那个 T 恤真的是我看了是不是件普通的白色 T 恤、
1: 嗯、
2: 但是就因为它左边这个胸标这块有进城办事几个字，就好多网友都愿意去买。
1: 其实啊，你会发现呢，有时候很多消费者呢那个点呢、啊、
2: 对，
1: 就是咱不是很好琢磨啊，有的时候就那个就是
2: 戳中了他的情绪点，
1: 不定哪一下你就戳中了。但是往往在面对大家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呢，很多咱们说传统大品牌也好，或者某些品牌也好啊，可能因为自己的架子放得过于严肃了吧，有的时候担心评论失控了吧，由于种种的原因，哎呀，就很生硬，要么就不回应。
2: 嗯、
1: 其实往往啊，这个时候你更接地气一些，像个活人一样跟网友对话的话。这个时候你带来的这种亲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不知道在这个营销的这个行业里边有没有这样一词叫情绪营销？
1: 应该肯定有，
2: 会有的，我觉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鸡蛋的价格，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鸡蛋啊？这鸡蛋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有点上涨了、这个往年呀，五一过后，这个鸡蛋市场呢都会进入到传统的消费淡季，价格呢会稳步回落。而是今年呢，这一行业惯例呢被彻底打破，近期国内蛋价累计上涨超每斤一块钱，逆势走出了一轮强势的上涨行情。
2: 嗯，别小看这一块钱啊，它本身一斤没多少钱。2026年5月，国内鸡蛋市场是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从

0: 项，主产区蛋鸡这个现货价格大幅上涨。
1: 其实我们一般呢看到这个农产品啊等等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往往都跟我们的这个产量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对于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眼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预计六到七月鸡蛋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落，但是回调的空间是有限的。今年九月学校开学，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都是全年最大的鸡蛋需求旺季。由于2025年年底的补栏低谷效应仍然在，届时供应缺口尚未填平，市场普遍预期9月份蛋价有望再冲年内高点。此外呢，今年啊鸡苗补栏量也是持续提升的，这个老鸡淘汰节奏放缓，随着产能的逐步恢复，预计从今年第四季度后期到明年的第一季度，鸡蛋价格呢可能从高位渐次回落。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汽车现在越来越重了啊。今年来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持续攀升，2024年新车平均重量达到1704公斤，比这个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其中呢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的总和，那也就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成为了这个增重的主力啊。
1: 是，
0: 部分车型重量超过3吨，堪比轻型的卡车
1: 啊。以前说谁家车1吨半2吨那都
0: 了
1: 不得了，那现在啊真是这个超过3吨的那个比比皆是的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电池重量嘛。专家分析啊，增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动化转型和消费升级，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有限，为了保障续航，那车企就得堆叠大容量的电池包，这个单电池的这个重量啊常常就是达到500到800公斤。
0: 对，
1: 同时消费者喜欢什么呀，
0: 彩电冰箱、大沙发、
1: 大空间啊，中大型的 SUV、像刚才于飞说的什么冰箱彩电全配上啊，这进一步的推高了这个车的重量。
0: 对，车重了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能耗会攀升，碳排放会增加，还会加剧这个轮胎及路面的损耗。据测算呢，车重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增至2.07倍。
1: 要不怎么叫养路费呢？
0: 对，
1: 那政策已经开始引导减重了。今年实施的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能耗提出更严要求，2026年的购置税优惠也将与车重和电耗所挂钩，车企呢则积极的研发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力求平衡续航安全与重量几方面。
2: 就跟这个人要减肥一样，现在这个电车也要减重了，是吧？
0: 对。
2: 过去呢，像刚才郑雷你讲，就是一些这个大家使用的车辆1吨左右，1吨多一些，是吧？
1: 对。
2: 除了那有一些不计油耗的那种超豪华车型，
1: 对，
2: 比较重以外，
1: 大排量的
2: 车都还行，1吨多。那现在有些这个电车呢，你看它超过3吨多了，确实有些重的有点离谱了。那一辆非常重的这种电动车呢，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很可能比一辆轻的这种燃油车更多。那所以呢，从长远的这种双碳发展的战略来看呢，电车减重必然是一个趋势。
1: 是。
2: 那对于车企来说呢，如果要保证这种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相对宽敞的车，就要做好这种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说呢，要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越重的增加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以此呢来遏制电车虚胖虚重的这样一个趋势。
1: 其实前两天啊，咱们在讨论关于养路费对于新能源车现在研究探讨是否征收的这么一个事儿嘛，大家议论纷纷啊，说你这个原先说不收啊，现在怎么收了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也说得很明确，是为了鼓励大家使用新能源，然后呢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是呢咱说啊，养路的费用，咱先说这些新能源车的重量，首先刚才我们新闻节目中已经介绍了，对路面是有更大的破坏力的。那这个养路的费用是摆在这儿的，现在是由谁摊呢？是由燃油车车主摊掉的。就这个路得修啊。这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刚才说引导车企在车的重量上啊，包括它这个排放啊，包括电耗啊等等啊，做出相应的技术的改进啊。
0: 对，这也是考验车企的时候哈。
1: 是。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大战。 最近啊，国内各家机器人公司动作频频。6月2号，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了。

0: 那据官方介绍说，这款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呢，是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
1: 啊，一说这机器人大战，我以为机器人打起来了啊。看看这个商品详情，咱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啊。
0: 嗯，
1: 它提供了男款女款两种选择，其中这个男款身高1.83米，
0: 跟郑亮差不多是吧？
1: 嗯，比我矮一丢丢。
0: 矮一丢丢、
1: 啊、
0: 嗯。
1: 重量呢可比我少多了、
0: 啊、少很多了，
1: 42公斤啊、
0: 嗯、
1: 它有88个自由度，支持你连接 WiFi 和充电，那肯定得支持连接和 WiFi 充电呢、
0: 嗯、
1: 不然怎么办，续航呢大概是2到4小时，不支持你二次开发，就买到手什么样呢，你是开发不了了，就是继续去使用。
0: 对，它不仅提供了男款，而且提供了女款，女款身高是1.68米，168厘米、嗯、重量是35.2千克，
1: 都是大个啊。
0: 哎，对，而且瘦呢啊，拥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的也是2到4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
1: 嗯，那预售信息就显示这次预售呢将持续到7月15号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啊，用户预付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购买名额，定金呢在7月15号前是可以退的、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
0: 嗯，那这个优必选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老前辈了。16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540台优必选的机器人同步起舞，震撼了观众啊，一举撬动了后续的多轮融资，此后呢也是曾多次登上春晚。
1: 与许多商业教育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呢，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平均售价是每台76万元，
0: 嗯，
1: 单价呢显著高于此前才发布招股书的宇树科技。在这一销售的框架基础上啊，优必选人形机器人板块呢2025年交出了合计8.21亿元的收入，增长超过2%，已经接近宇树科技了、
0: 嗯。
1: 那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信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全社会都在竭尽全力的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童年仪式感，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了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全国有多项儿童心理健康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当下呢有超过60%的低龄儿童存在关于情绪内耗、表达胆怯甚至抗压能力弱等一些隐性的心理问题。很多看似活泼开朗的孩子，其实内心呢却藏着不被家长看见的一些情绪压力。那在现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下，很多时候成年人只关注了孩子身高体重达不达标、学习成绩好不好啊、生活作息规不规律等等，往往会忽略小朋友们的心理情绪、内心需求还有成长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儿童心理研究的唐奕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童心，呵护孩子的小小世界。那唐老师也是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欢迎唐奕成老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一般2到5岁的孩子啊，他们累计会问出大概40000个解释性的问题。首先想请唐老师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问为什么？那这种探究欲对他们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其实孩子问为什么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啊，这其实在进化上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就是我们通常通过问为什么，通过寻求对世界本质的探寻，我们开始能够去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啊，并且呢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啊。那所以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里面啊，我们去这个问为什么，其实是有助于孩子的一些认知成长的。就2岁其实是孩子大脑突触结构它的生长最密集的时期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脑中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啊，或者说对世界呢就充满了一些好奇，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成型的知识体系，所以就都是未知和好奇。
2: 嗯，
3: 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主动探索拼接认知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那这个探究欲啊对大脑发育价值极大。0到6岁啊其实也是大脑发育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孩子每一次的提问、思考、倾听答案都会不断的激活这个大脑神经元，促进突触的生长。也就是说这为什么啊，他是越问越聪明啊，所以其实可以给孩子去多做一些解答，甚至说鼓励他这种行为。更重要的是呢，这种为什么的互动呢也保护了孩子内在学习的驱动力啊。我说学习是本能啊，就每个孩子其实都希望去学习。那么我们孩子对于学习最初的激情呢，其实就源于小时候问的这几个为什么。如果说咱们打击了这个孩子的一些积极性啊，那可能未来呢孩子就会埋下一个厌学的种子啊。相反呢，他就可以更加的敢问、敢于探索、更加有韧性。这也就是咱们说啊少年向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底气啊。
2: 这种好奇心其实对于孩子未来对世界的探索以及他能不能够向上生长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作用。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成人会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啊，觉得他们很烦，觉得他们天马行空那个想法，往往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生活的压力有点大，或者说我们已经忘掉了自己小时候那颗充满童心的那个感觉。所以不妨这个时候趁着陪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再重新找回这种感觉，那么呵护好孩子这颗好奇心，这是对他们大脑发育

0: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厘清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我们总是想更好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些物质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啊。那同时呢，家长对孩子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啊，希望他们能够按时长大啊，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长得壮壮的，关注他们的学业啊，是不是吸收了足够的知识啊？是不是学习成绩足够好啊？还有关注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往往会忽略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性。那唐老师，您是做这方面专业研究和接触了很多家庭和孩子这些案例的，那能不能也结合这几年儿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和过去十年相比，现在这个阶段的儿童，他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心理需求究竟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核心的变化？那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现在的孩子其实心智是更广博的，就是他心智成熟的更早啊，接触网络信息的渠道也多，他眼界也会更广。你看，有一个社会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啊，他其实有说过，就是人类其实早就进入后育时代。那什么叫后育时代？就是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就年轻人掌握的信息其实比成年人还要多，就可能我们孩子掌握的一些互联网的热词啊，就是咱家长还没听说过呢。但是呢，就随着我们孩子心智的复杂和成熟啊，他的情绪的敏感度也大幅的提升了。也就是我们孩子虽然说没有以前那么粗放了啊，但是他细腻程度提升之后呢，就容易产生压力啊，一点点压力呢就容易产生一些情绪波动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觉得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感觉有点脆弱啊，这其实中的原因呢就在于现在每个孩子的大脑，他的世界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啊，非常的复杂啊，不像过去我们可能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都很相似，很简单，很单纯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个是整体时代的特点。那同时这代孩子啊，他自我意识觉醒的也会更早，不会像过去那样单纯就听安排听分配，他非常渴望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而且我会接触很多案例，这个孩子可能他五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了。
0: 嚯，这么超前吗？
1: 是的是的，开始去问这个人的死亡的问题了，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些哲学思考呢，他的思考的程度变深了，他出现的年龄呢也变早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些觉醒。而且呢，我们这一代孩子普遍是存在叫做线下社交不足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都习惯了这个线上的社交啊，那同伴的玩耍、户外运动变少，独处时间变多，就会导致我们有些孤独感、内向和胆怯啊。其实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啊，就排名第一的，它还不是抑郁，也不是焦虑啊，排名第一个呢，其实叫多动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过，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这个其实是出现概率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问题，就是他开始不专注了啊，这其实就是和我们户外运动变少、屏幕时间增多是有关的啊。那所以其实如果现在觉得孩子怎么老走神儿，怎么坐不住啊，那其实呢也不能完全赖孩子啊，这可能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些生活方式结构变化所导致的。那同时呢，确实有一部分孩子啊会被家人过度的呵护，直面挫折化解压力的能力呢就会比较的弱。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这个核心需求的转变啊，就你看十年前家长和孩子呢更多的是在停留在物质满足、吃饱穿暖，对吧，学业达标上，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的需求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了，他们可能渴望的是被理解、被尊重、平等的沟通、足够的情绪陪伴，对吧，同频共振啊，或者说一些个人的空间。那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呢，其实也要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对吧，我们首先在信息量上要跟得上这个孩子，并且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啊，现在的孩子都是有多元的评价体系，他对人生呢都有更加丰富的追求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一代孩子的共同特点啊，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呢需要去关注以及需要去看到。
0: 现在孩子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社交会变得越来越少，那加上电子产品的普及呀，还有一些可能多子女家庭的这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复杂呀，那可能会让孩子出现一些比如说害怕社交，或者专注力差，或者在家长看来情绪敏感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行为背后它是有心理原因 因或者是需求的。大的环境的这种改变给这一代孩子带来了一些挑战，那同时呢也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挑战。有很多家长会吐槽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啊，怎么动不动就爱发脾气啊，比如说动不动就哭啊，然后你想跟他沟通但是却又发现沟通不了等等等等。那孩子动不动就爱情绪失控，这样的一种从成人的角度去描述，它背后的科学的这个分析或者是原因又是什么？那为什么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容易情绪失控，动不动就哭啊，发脾气啊，那家长觉得好像无理取闹，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吗？
1: 其实孩子的情绪来的是很快的，我们他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呢他不是一些性格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理、心理、环境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你看，从生理层面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是管控情绪的啊。那这个是其实是人体最晚成熟的一个区域，要到青春期的晚期才能真正成熟啊。那如果他还是个孩子，低龄孩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主导行为的，因为他本身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就很弱。
0: 嗯，
1: 没办法呢，像成年人一样的压抑和克制情绪，那这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特点。那其次呢，我看心理层面啊，其实很多的孩子不是想闹，他是不会表达啊，他就是掌握的情绪词汇很有限，对吧？包括我看很多孩子，他可能摔东西啊，啊，或者说哭啊，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这个一些行为的这种偏差啊，那其实都是在表达情绪，但是不会用语言表达，就只能用行动表达。
0: 嗯，
1: 那他可能内心是想说，哎，我心里难受啊，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委屈。他不会说，就只能用哭啊、吵啊、对抗的方式来去表达。
0: 嗯，
1: 那这个其实是传递情绪的，对吧？那如果说这种孩子长期的诉求被忽视，想法被否定啊，那其实就会积压负面情绪，甚至说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最后呢，其实环境层面也需要去考虑到啊，就是孩子的生活节奏呢变紧了。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就给孩子这一天都排满了。
0: 嗯，
1: 那这个放松休闲的时间呢被压缩，还要面对各种的一些规则期待啊，压力无处释放。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习惯于去电子产品带来了一些碎片化刺激，也会让孩子耐心下降，一旦事情不顺心就会容易情绪失控啊。那所以其实所谓的玻璃心呢，是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的，我们还是有的放矢会比较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孩子的这些看似无理取闹、发泄情绪的这个行为背后，其实他是因为他的一些内在的想法、真实的想法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来给他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只能被动的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说我现在不高兴了，我生气了。但往往我们会发现家长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可能会有打压式的，或者是恐吓式的啊，或者说是这种批评教育式的啊，就是否定式的等等，用这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经常在孩子所谓乱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用这种方式去应对，那又可能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性的创伤。这种创伤肯定不是家长有意而为之的，孩子当时也无法意识到，但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呢？
2: 是的，就是尤其我们要注重语言暴力的这个问题啊。你看刚才提到打压式的、批评式的啊，那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贬低孩子，给孩子贴上标签啊，说这孩子笨啊、傻啊、调皮啊、不听话呀、不像男子汉啊。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语言暴力。那这种语言暴力呢其实会给孩子的大脑成长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啊，尤其是我们如果孩子还处于这个0到12岁，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的时候，那这个损伤呢可能是长期的。那所以其实家长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诱导啊。我说其实孩子有情绪了，我们要先处理心情后处理事情啊。就是孩子说心情不好，对吧，那我们其实需要先同步再影响，对吧。那说哎，你是不是委屈啊，你是不是生气啊，没关系啊，这妈妈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我也会生气，我也会难过的，对吧。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理解了这个孩子，对吧。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听得进去你说话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施加影响，你可以说下次再委屈的时候咱们不要砸东西啊，咱们去比如说摔这个枕头或者摔这个布娃娃，对吧。那这个其实他就会有一个替代性的选择。然后再高阶一点，你可以说哎，不用砸布娃娃，你就直接说说那个宝宝委屈了，或者说这个我太讨厌我妈妈了，对吧。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啊。那说出来之后呢，就等于用语言表达情绪，他就更加的去能够表述出自己的情绪了啊。那所以其实把孩子这个行为呢从这个我们叫做非适应性的啊，往一些适应性的行为去引导啊，这其实是家长

0: 应该掌握的一些心理技能和技巧。
1: 您刚才说到那个例子和那个场景，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哈，如果一个孩子你让他说我太讨厌妈妈了，我现在非常生妈妈的气，全天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妈妈，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是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没有自己有机会这么去表达，然后同时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这么表达出来，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当时的反应也会是有点小情绪哈，就是大家都不习惯去表达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以及是当下我们的那种一些不太好的所谓的负面的状态。但是唐老师指出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家长要想学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往往在孩子所谓的那些标签，比如调皮呀，我们家孩子就是脾气大呀，他就是矫情啊，他就是不听话呀，哈，他就是多动啊，好动啊等等，在这样的一些标签背后，那您也帮我们家长再区分一下，就是到底这些所谓的标签背后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真实的心理发展信号？是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在他们童年时期啊，在他们过六一儿童节还能过儿童节的这个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背后是科学发展规律到这个阶段正常的一些心理诉求和反应？那家长又容易误读哪些这个儿童的一些心理信号？在您的实例当中，接触的案例当中，你也帮我们总结或者是归类一下好吗？
0: 咱们就说好动，就有些孩子可能多动、好动、故意捣乱，哎，发现其实好动的孩子是好孩子啊，或者他就是聪明孩子。
1: 嗯，
0: 就是我们接触一些案例，也是通常接下条接的比较快，都是聪明孩子，
1: 反应快、脑子快。
0: 那反应快呀、对吧？啊，他要是智力不行的话，他也接不住啊，对吧？包括可能经常被叫家长的，他也是超常儿童啊，甚至说他是天才，因为老师讲他都会了，对吧？所以其实他就会觉得没耐心。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反常识啊，就是好多好动不是脾气顽劣，而是他精力得不到释放，是吧？那可能背后有你的陪伴不够，或者说你没有给他安排到合适的一些运动，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多动的孩子更需要多动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哎，这孩子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他有点多动，动得特别多，那你就需要让他多运动，对吧？多动孩子更需要多动啊，那所以其实运动完了之后，就发现，哎，他其实这注意力呢就能够集中下来了，或者说他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水平都恢复平衡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让他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学习状态。而且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是矫情，对吧？就是我们经常有家长说这矫情，一点小事就哭了，
1: 斤斤计较嘛。对，
0: 斤斤计较，对，每一个矫情背后呢，都是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对吧？就是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点，对吧？比如说他真的是觉得内心安全感不够，需要共情，对吧？就是不要觉得孩子无理取闹，因为他就是个孩子，对吧？那可能就是丢块橡皮，对于咱来说是小事，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是吧？或者说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就过不去了，是吧？那这个其实在家长来看啊，就是矫情。每一个矫情背后呢，其实都是有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而且有些孩子他可能不听话、顶嘴，对吧？其实这个是呢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这个孩子呢，其实说不定他长大了，他有自我边界了，对吧？他想要去自己做主、自主选择了，对吧？所以就是顶嘴也是这个孩子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我不顶嘴，这个人就闷不吭声呢，对吧？或者说他就特别沉默寡言，那可能他也不是赌气，而是他真的陷入了一些比较低落无助的情绪里面，不知道如何表达。那所以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些被家长经常说的贴标签的这些信号，还是调皮、矫情、不听话，其实呢都是我们理解孩子的一个契机，对吧？那所以其实都出现了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行为之后呢，你都把它当成个机会，哎，你如果说正确解读，你就能和自己的孩子呢更进一步啊。所以其实还是要提升的我们一些心理素养。
1: 这个时代的家长有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委屈哈，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那代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学习哈，如何去做父母，但是到了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我们面对现在这些所谓的有点棘手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多的家长哈，他比如说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就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哈，只要他快乐平 平安开心就好，但是往往走着走着可能那个初心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家庭冲突，包括家长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比如说面对哭闹暴躁啊，或者沉默寡言啊。

0: 甚至是抗拒沟通啊，这样的一些家里的小朋友的时候，那家长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去干预。有的时候家长会过度焦虑，说哎呀，我这样应对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啊？有的时候会小题大做，但有的时候呢又比较的随意，有些家长可能就视而不见或者敷衍了事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去区分孩子哪些是他哎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可能是我们要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有一些小苗头了？
1: 我们可以用四个特别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啊，就是什么是正常的情绪波动，什么是需要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时长，哎，这个时间变量很重要啊。你看正常的情绪波动啊，它是由具体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比如说被批评啊，玩具坏了呀，和小伙伴吵架了呀，一般其实几个小时就可以平复了，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他这情绪呢持续了一周以上啊，整天就低落烦躁，或者说你觉得哎这事儿怎么过不去了，对吧？哎，那这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啊。时间是最重要的变量。
0: 嗯，
1: 其次你要看场景啊，就是因为正常的情绪只出现在特定场景，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不想练钢琴啊，他就练钢琴的时候不开心，那其他时候他应该开心，是不是？那不想写作业，对吧？那写作业的时候不开心，对吧？那就是不写作业玩的时候他就是很活泼。那如果说这孩子一开始说就练琴不开心，后来他就是无论是吃饭写作业和小伙伴聊天的时候都不开心了啊，就说明这个症状他就泛化了。
0: 嗯
1: 啊，如果所有场景里边都情绪异常，他其实就是一个危险信号了。
0: 嗯，
1: 第三个呢，你要看行为影响啊，就是有情绪到底是不是影响他的一些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啊。比如说情绪过后的他如果吃饭睡觉交友玩耍都不受影响，那就没事儿，是吧？那他其实有情绪也就有情绪。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说失眠啊、厌食，就不就是不喜欢吃饭啊，或者说不断的在这个打嗝啊，吃的比以前少了，拒绝社交，不愿意上学啊，自我否定，这就是需要重视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
0: 嗯，
1: 而且呢，最后要看什么发作的频率啊，就是偶尔闹情绪很正常。那如果说每天一遇到事儿就崩溃，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哭，这时候也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从时长、场景、行为的影响和发作的频率啊，这几个标准来区分一下啊，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健康干预。
0: 你看这四个方面刚才唐老师分别给大家点到了，那有心的家长也可以回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有对应的一些情况，到底什么是短暂性的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是可能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压力包括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不小，说实话哈。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不断的在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学业成绩它是同等，甚至说可能比学业成绩更重要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满天。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

0: 进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米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6: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0: 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0: 由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国东部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0: 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军将于10号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伊朗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说，伊朗将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彻底和果断的回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表示，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当天稍早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国际油价1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3 美元，收于每桶 90.03 美元，涨幅为 2.0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65 美元，收于每桶 93.10 美元，涨幅为 1.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成熟的水果会发出乙烯，能够催熟没有成熟的果实，所以就算不甜的柿子跟甜梨待久了，它也会变甜。不起眼的稻草捆住大闸蟹的时候，在海鲜市场也可以保持它高昂的身价。我们肯定会错过一些而经历漫长的阴天，但是当自己的世界放晴的

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一定都是那些散发着光热、积极、智慧、梦想很大的人，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花权俗称叫花钱，哎，可不是说咱买了钱花了这花钱，哎，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带花的钱。民俗的古钱币，这是民间呀对于钱币的谐音称呼。对于花钱，哎，这个主流收藏市场啊一直没有认可，直到2000年市场的关注度日渐上涨，价格由高到低啊是什么都有，跟这个流通的行用钱币啊有所不同。花权啊，这个主要用来表示祝福、辟邪、佩戴、把玩、娱乐等等等等，但是这种文体和图案呢不拘一格，工艺复杂的钱币在收藏爱好者的眼中相当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4: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毕的店铺成了老赵心中花钱收藏的圣地延安。他看中了一枚辽金折十样生坑狩猎钱，此钱人物生动，线条飘逸，字口俊深，关键是入土前也没有使用过，俗称圆光，所以边缘生辣坚挺，触摸的时候还隐隐生疼。画面上一面是一位官人着袍服，随从持鹰走狗在做狩猎的筹备，背面则是主人坐在交椅之上，周围随从也在做游玩的准备。这个钱并非孤品，以前的花钱谱中也兼获注录，网络上也能见同类的出现。老毕的这个实在是太绝了，那起飞的小雀侧面看去还有原生的凸起浮雕效果，不敢说一定是母钱，但说头版头母那肯定没有问题。况且那时候网络初兴，不少好东西还远远没有现身呢。老赵看完了暗自欢喜，但是老毕开的价手喊3000，那个时候市场所能认可的这类价格也就是1000多。当时老赵在北京古玩城买下了辽哲十千秋万岁贝四菊花奇品的价格也不过是2200元。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市场上有一些花钱品种有公认的价格水准，比如千秋万岁系列、康熙重宝、乾隆通宝贝双龙之类的，因为其背后都有行用钱系统在支持，所以其价值显得有着落。而当时一些没有被提炼整理出文化内涵、梳理出渊源脉络的类别，往往价格不被看好，所以大放异彩的神怪系列、镂空系列、苏炉系列当时都被轻视着。所以当时老毕在一个神怪人物钱上喊出了高于千秋万岁钱，这样兑现能力很强的钱的价格，而且价格要高出1/3，无怪乎老赵犹豫。当时老赵信心满满的还价，
5: 我可以出2000。老毕说不行，别后悔。
4: 老赵当时也的确不敢

0: 感到后悔。事过之后，他才知道，这个钱老陆也看中了，也觉得贵，想耗着拖着晾着慢慢处理。老赵回到了上海驻地，心里忐忑不安。过了两个月，实在忐忑的紧，宝贝遗失他人之手的这种担心日强一日。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马上到了，那时候上海钱币交易会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赵拿起了电话给老毕打了一个，说毕哥，您这次参加上海钱币交易会，把狩猎钱带来吧。好啊，老毕爽快的就答应了。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到了，老毕下榻在当时与会人员普遍喜欢住的那个宾馆，在一个巷子里，马路对面就是当时上海最大最繁荣的钱币交易市场云州商厦。交流会开始了，老毕到了，打电话把老赵喊去了。老赵来到了宾馆，老毕随身掏出一个似乎是定做的布袋，从里边拿出了几枚花钱，一枚是辽金时期的菊花高浮雕背十二生肖钱。常见的此类钱大多既厚重又粗糙，但老毕的这个很温润，不乏细腻，可能是辽金文化在花钱主题纹饰上的统一，而在铸造风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宽圆的大型松下童子背十二生肖的梅品升坑钱，这个钱内圈圆有锯齿状，其艺术表现与金代铜镜的表达接近，且道尊明显的左衽款式更加佐证非汉族产物，加上绝川的金代钱币铸造偏好特征，所以业内普遍认为是金代花钱。最后老毕得意的细心的拿出老赵心中的那个宝贝辽金狩猎钱，说老赵，我带来了。老赵心花怒放，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匆匆地点出了3000元交给了老毕。所以您说花钱的价格怎么定？没法定，咱们来推算一下细节。第一次别家遇见这枚钱的时候，他嫌贵，他嫌贵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行情，也许大家的心理价格是1500，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行情是1500。别家见了觉得老毕的3000元价格离谱，就暂时放弃了。但是这个时候别家觉得3000元贵，并不等于他只肯按1500元的行情来消费，也许他的心理价位是2000元到2500元，也许谁再给他一个推动力，他3000元也能拿得出来。所以对别家来说，他拿的价格其实是与行情有关又无关。有关是说人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找一个参照系数，以便找到这次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的感觉定位，换句话说是找到吃了亏了还是占了便宜的依据。在购买的刹那，如果找到了一个贵的参照系，就很容易说服自己成交，如果找到了便宜的参照系，则很容易说服自己放弃。在实际的收藏中呢，则是倒过来，看中一个绝色的物件，就是心中撺掇自己去找自己曾经花更贵的价格拿同类倒霉的例子，哪怕是惨痛的教训，以便为这次的硬磕血磕提供精神动力。而一旦面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觉得左右勉强十分鸡肋的物件，自己往往暗示自己迅速找到更好的性价比的案例来帮助自己解脱逃逸。不管处在何种场景， 参照系最多的使用的体系就是所谓的行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啊，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3: 回到原路，再比如说，假设别家当时心理价位是2000元，老赵的心理价位是3000元，但是老赵何尝不愿意以2000元，或者以所谓的行情1500元拿下这枚钱呢？就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于特殊的物件，精美的绝品肯定是没有纯粹的准确的同类，所以所谓的价格行情永远只是参照。东西少，要的人多，面对竞争，价格是不断伸缩的。有的人不完全在乎钱，有的人未必有钱，但也许是舍得花钱的疯子。他们更在乎占有喜欢的东西，因为钱可以再挣，东西错过了，也许就一辈子错过了。所以在高精尖的物件上没有死板的行情可言，要是好东西都按行情走，那干嘛卖家还拿着等你呢？人家干嘛还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上海，把货色捂着给你送来呢？说白了，这不就因为你出件爽气也够朋友吗？所以行情只对大量的普品有意义，对精品只是一个谈判时候利用的砝码，是说事儿用的。老毕更绝，你一旦跟他讨价还价，想用市场行情理性逻辑来折磨他，他马上给你换个逻辑。他说，老赵，你们在玩钱，我在玩命啊。想想也是，他出差去拿货，也许有时候颗粒无收，但差旅住宿都是纯亏呀。网络兴起，信息透明，原来的卖家与藏家由于信息不畅，需要中间商预成，现在买卖直接交易，跳过了中间商，钱商的日子日益难过。他这么一说，老赵只能是哑口无言了。1994年的时候，钱币市场也不过刚刚兴起，当时在江南小城无锡，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禅寺花鸟市场。中国不少地方的古玩市场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在花鸟市场、城隍庙、邮电局之类的地方，这个也符合中国以庙会集市作为人们公共生活与消费平台的传统。同时在崇宁路也有不少的地摊，无锡钱币市场为什么要在崇宁路而不在其他的路段呢？这个就无可考证了，大概是约定俗成，加上管理不太苛刻吧。当时网络还远远没有被收藏界运用，网络也没有被大家知晓，城市之间的交流是靠商贩的双脚来回扯动而成的，不少人专跑几个城市。有一个老陈在江南一带活动，几乎在北到南京，南京到杭州的每次钱币古玩交易会上他都会去摆摊，周日他不是出现在无锡南禅寺，就是出现在常州红梅公园门口，还有一些则是坐商，不经常的跑动，比如苏州的老杨就是守着自己文庙的店铺， 大部分开店的都是日常守店，也不时出去补点货，比如苏州的小毛、无锡的阿二、老周都是经常出去拿货的。那时候一大批人，尤其是年轻人，

0: 是不吃亏无以成长的信条。具体说，由于古玩鉴定是由目测为主，而以考定为辅，同位素、碳十四之类的，一来一去几百年，一下就抡了好多朝代，根本没法判断具体的年份。而目测也就是靠肉眼去鉴别，这个东西除了师傅带徒弟，真的是没法说清楚。书上写的再好，也无法靠文字的描述特征来实战呢。更何况造假者在与你看同样一本经典的书啊。所以古玩的鉴别说白了就是逐一排雷法。假设世上存在的100多种造假方法，也就是存在了100多种赝品的模样，你一一的接触过、了解过、记住了其模样，烧成了灰儿，您也认得，这样就基本能保住您在100种造假横行的年代不得吃药。但是如果第101种、102种药问世，而您又不熟悉的话，您照样得吃药。有的老法师100种赝品都熟悉了，所以很牛起来，但是往往栽到在历代图谱不记载的第101种新式武器上。而且由于自傲，所以那一次的中伏也许就是卖成。专家专家就是不吃小亏，专门吃大亏的一群人。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嗯、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其实啊，对于花钱收藏来说，花钱收藏哎有前途，三大功能是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欣赏功能，二呢是有研究功能，第三是保值功能。咱们前面说了，老赵对于花钱收藏呢可是非常痴迷，但是只要一痴迷难免就得鬼迷心窍。这不嘛，他曾经在月工资仅仅300块钱的时候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枚花钱，结果呀过了10年这枚花钱都没涨价，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点点关注，还可以把直播间分享给身边的家长、亲朋好友。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互动交流一下。
1: 嗯，是的，那能够就是咱们话不多说哈，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带大家解锁一下今年高考全网爆火的各类热点。
0: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聊点轻松有趣的，缓解一下各位考生和家长的紧张情绪。今年网上高考出圈的名场面真的特别多，和往年相比呢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高考外送考的主力军啊，基本都是妈妈清一色穿着旗袍，寓意旗开得胜。
1: 那么这个习俗哈，在这么多年来是一直都有的，也是家长最简单直白的美好祝愿。不过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爸爸送考天团彻底火遍全网了。那么全国各地有不少的爸爸主动穿上了红色以及粉色的旗袍送孩子赴考，魁梧硬朗的这个身形哈，去搭配上精致的旗袍，反差感直接拉满，短视频平台的热度呢也是居高不下呀。
0: 我当时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真的是又好笑又感动。
1: 是，
0: 这些平时不善言辞的父亲啊，放下自己的面子，用这种特殊又可爱的方式呢，给孩子加油。父爱呢，从来都是不善表达，但永远深沉又直白。
1: 嗯，
0: 而且不止旗袍爸爸，今年考场外的显眼包送考团真的是五花八门。
1: 确实是这样。那么有工作人员呢，穿着可爱的青蛙玩偶，也是在考场的门口给考生加油减压了。还有弟弟呢，花上十几天的时间，亲手制作了一个巨型向日葵，送给参加高考的姐姐，寓意一举夺魁。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师生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像高三学子进考场之前呢，纷纷围着班主任求好运加持，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
0: 除了这些趣味画面，最让网友破防的还有一件小事。很多已经毕业好几年，平时沉寂无声的班级群啊，近期因为老师们的高考祝福重新活跃起来。老师翻出往届学生的老照片，手写祝福，一瞬间啊，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也让大家感慨，原来自己一直被老师记挂着。
1: 嗯，没错。那么放眼咱们玉山县的高考期间呢，暖心瞬间也是无处不在。那么前几天咱们城区各个考点周边交警也是全员上岗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鸣笛。那么城管也是整治了周边的噪音，各大工地也临时停工了，像爱心出租车、爱心车队免费接送偏远乡镇的考生，还有沿街商铺免费给考生家长发放饮用水以及这个防暑的物资哈，全程同心护航考生，这也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温柔。
0: 没错。

高考从来不是一个考生的战斗，而是我们一座城市、一个县城所有人共同的战役。在这里呢，我们也借着直播间再次祝愿咱们全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玉山之窗，在右下角的互动交流板块当中找到89.9玉山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了。

0: 后续的升学以及选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啊，建议各位家长认真听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今年咱们全球高考的报名人数有1290万，那么相比前两年呢是有小幅变多的。
1: 这个人数下降呢，是不是意味高考压力变小一点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0: 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大家不再固执地认为高考是唯一出路，多元化成才已经成为现在社会的主流想法了。
1: 那么今年高考试卷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现在很多高二的家长啊，也想提前了解考试的方向。
0: 可以说现在的变化非常大哈，也是今年教育圈热议的重点。那么今年所有科目呢，也都彻底告别了死记硬背以及万能答题的模板，考题全面的去贴合了现实生活。像语文哈，它是融入了廊桥文化、网络热词；数理化也是结合了户外运动，还有食材保鲜、新型合金材料去出题。那么政史地呢，也是紧扣低空经济、乡村振兴，还有航天视野这些时事热点了。简单来说呢，现在的高考是更加看重学生运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 那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只会刷题的学生啊，已经不占优势了。
0: 对，
1: 我还听说今年高考招生呢也改规则了，这个你给大家详细讲讲。
0: 好的，那么这也是今年最重要的一条新规哈。像今年高校呢也是全面取消了大类招生，所有院校原则上面直接按照了专业填报。以前大家可以去先选好大学，对不对？先冲好大学之后入学再去分流专业，那现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必须确定专业了。那么对于咱们普通家庭的考生来说呢，填报难度就变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
1: 那么同时啊，教育部今年呢还新增了38个本科新专业，全部对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农业机器人，还有数字金融这类新兴风口行业，也是呢未来就业的黄金赛道。
0: 对的，那么相信现在的考试哈，绝大多数的家长和考生最焦虑的问题就是志愿填报了。那现在全网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哈，到底是选专业优先自己热爱，还是优先就业前景呢？那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1: 这个话题啊，目前在网上争议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家长认为呢，现在社会就业压力太大了，今年高校毕业生啊高达1270万，竞争的非常激烈，一定啊要优先选择电气工程、新能源、医护啊、师范这类刚需好就业的专业。
0: 但是像很多年轻的考生，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他们会觉得大学4年的时间，如果说学习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呢，不仅学习过程非常的煎熬哈，也很难去深耕做出成绩，他宁愿稍微妥协薪资也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
1: 其实我给咱们本届考生啊和家长一个折中建议，如果分数优势一般，优先保专业保就业，如果分数呢比较理想的话呢，可以以院校为主，最好的方式啊是刚需主修专业搭配新媒体 AI 相关辅修课程，兼具兴趣呢还有那个就业方向啊。
0: 对，而且网上其实也总结出了今年专业的这个红黑榜，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像热门稳妥的优质专业有这个像新能源、还有人工智能、电气、农林机器人、医护类的。那么需要谨慎报考的红牌专业呢，就是传统的财会、还有纯英语、普通生物、泛法学。那么这类专业内卷非常的严重，还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1: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暖心的新变化啊。现在大家的心态呢是越来越松弛，不再唯分数论。以前高考结束啊，所有人只盯着分数高低，现在更多家长都会告诉孩子尽力就好，结果不重要。越来越多呢人呢明白了一个道理呢，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啊，高考只是人生众多岔路口里的其中一条，从来啊都不是人生的终点。
0: 没错，说得很好哈。那么而且在每年的高考期间呢，全网的大学生也都会集体云陪考，去回忆自己的高中时光。那我看很多高校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应援文案，评论区全部都是青春感言，也让很多网友感慨，谁的青春里没有一场难忘的高考呢？
1: 结合咱们玉山本地，我也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咱们

0: 本地考生啊，除了常规本科、专科填报之外呢，一定要多关注啊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定向招生这些政策，非常适合咱们县域学生，能够以更低的分数啊报考更优质的院校。后续我们融媒体中心也计划开展公益志愿填报答疑活动，免费呢帮本地考生解答疑惑。
1: 嗯，没错。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刚考完的考生，彻底放松是可以的，但是安全绝对不能忽视。像天气也是越来越炎热了，严禁私自的下河游泳。像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知自己的家长啊，注意一下安全，这个交通安全以及网络安全，开开心心的去度过暑假。
0: 那么我们最后啊，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高考趣味暖心送考名场面，今年高考人数与试卷改革、高校招生新规，同时呢，也给大家分析了热门专业红黑榜、志愿填报的小技巧，还给咱们本地考生啊提了相关的升学安全意见。
1: 对的，那简单概括两句，就是送给所有考生，放平心态去静待你的成绩，填报志愿呢，也要理性的选择，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家长多多的包容，多多的鼓励，不要给孩子去施加一个额外的压力。

0: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与互动，本期高考主题直播啊，到这里就结束了。
1: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方的玉山之窗，赶紧关注起来哈。那我们每天中午的每周四的上午10点半会准时上线，为大家播出缤纷50，陪大家畅聊话题，在线互动。那让我们下期直播间再见吧。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不要随随便便对我失望。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认为我没有问题，就看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朝天椒晴瑞。
3: 我奉劝大家啊，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给我2000块，

0: 找我要了十几次我都还不上。大家好，我是攒钱困难户酸辣椒真好。
1: 糖住生活，
0: 我老婆回娘家留我一个人在家，晚上打电话问我吃的什么。
2: 吃的什么呀？
0: 三酱馒头五味汤啊。
2: 啥三酱馒头五味汤？
0: 就把那个馒头掰成小块放碗里头，加点辣椒酱、香菇酱、番茄酱，搅拌一下，均匀均匀，就是三酱馒头嘛。然后再把那方便面、油包、粉包、酱包、醋包、蔬菜包撕开以后倒锅里，然后加水煮开，五味汤吗？嗯。我老婆收了很多快递，我当时特别气愤，你怎么给自己买那么多东西啊？啊，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2: 哎，我吃肉你也能喝汤啊？
0: 怎么你也给我买啊？
2: 没有啊，这些纸箱拿去卖钱呢。啊，真烦，我很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我看着一边啃大肘子的老公，我气就不打一出来。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0: 你摸着良心你问问鱼，
2: 怎么了？
0: 这个钓鱼的可真是亏大了呀。你看啊，工资给了鱼，房子给鱼了，这家里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里都吃光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吗？
1: 女人的可爱你不懂。
0: 我喝下午茶的时候啊，我听到隔壁桌的一个妈妈，她教育她女儿，
2: 吃东西不要吧唧吧唧嘴，不要发声音，听到没有？
0: 这个时候啊，这小姑娘就疑惑了，
3: 为什么不能发出声音呀、啊、妈妈？
0: 妈妈当时耐心的解释说呀，
2: 这样的话你以后跟周围人说你要减肥却半夜偷吃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被发现呢。
0: 啊，到底怎么才能分辨一个女生是否喜欢我呢？
2: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靠感觉。
0: 那为什么我感觉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我呢？
2: 那我劝你啊，相信自己的感觉
0: 啊。
2: 如果你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过你，那是因为这是事实啊。
0: 嗯，
2: 就这样啊。
0: 啊、哦。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每次遇到挫折，我都会对自己说，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何况你腿还那么长。各位好，我是长腿红辣椒。
3: 说好女人就像一本书，别的女人呢是本幸福字典，而我却是笑话大全。呵呵、啊、大家好，我是天生乐天派朝天椒。
6: 最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个？
2: 哎，看美国队长吧。
6: 不是，
2: 哎，再看老片子铁甲钢拳。
6: 哎， 哎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请你推荐一个，是请你推荐一个女朋友，谁让你推荐电影了
2: 啊？
6: 没有恋爱的日子好绝望。
2: 哎，上次你不是还发信息给我说在餐厅里遇到了你的真爱，怎么没下文啦？
6: 是啊，那天我在饭店吃饭偶遇了一个妹子
2: 啊，
6: 我感觉她应该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了，
2: 一见钟情啊。
6: 然后我就表现得非常热情，频繁地喊服务员说，去这盘阿拉斯加大螃蟹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2: 哇，
6: 去这盘太平洋大龙虾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2: 真是出手阔绰。哎，那姑娘一定很喜欢你吧？
6: 还别说啊，那姑娘终于不好意思了、
2: 啊、
6: 红着脸就过来跟我说，
3: 哥就别闹了吧，吃个自助餐吃不了剩下了还倒扣我的钱，你替我掏钱哦。
6: 啊，这个
2: 哎，红辣椒你怂不怂啊？
6: 哎，我是不是还是太心急了？
2: 那当然了，你还是你老这样，我跟你讲，你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小梅，还记得吧？
6: 哦，说实话小梅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2: 是吧？
6: 跟我兴趣爱好也相投。
2: 对啊，你说过你

0: 爱看电影。
1: 我还记得那次他一直吵着要看那部《超完美谋杀案》于是我就找来这部电影跟他一起看，
0: 挺好的呀。
1: 后来我越看越害怕，手心手背不停地在冒汗，他就问我，
0: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1: 啊，小梅，我倒不是很怕，就是你别记笔记了好吗？
0: 超完美谋杀案听着瘆得慌，
1: 后来才知道他是搞编剧的。
0: 哎，
1: 记得不是作案的方法，而是剧情的亮点。
0: 哎，那也就是说他人还不错啊，搞编剧的也很有才啊。那你哪一点不满意了？
1: 他嘞就是太小女生了，喜欢听什么甜言蜜语。哦，这个人偏偏不浪漫。
0: 是吗？
1: 那天他突然问我，
0: 你夸夸我呗。
1: 我一下我就愣住了
0: 啊，
1: 只能面无表情的无助的看着他，他有点生气。
0: 哎，你怎么了？以前让你夸我你还会敷衍两句，现在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了是不是？
1: 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仙女说话。
0: 啊，仙女都说出口了，红辣椒你还说你不会浪漫喽？大骗子。
1: 是啊，可能我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吧。只不过小时候因为一件事情留下了阴影，长大了就隐藏起来了。
0: 我要听你小时候的那件事。
1: 初二的时候，喜欢班里的一个女生。有一天女孩迟到被老师罚站，让她站着听课。
0: 啊，
1: 我看着心疼，我就想帮她一下。
0: 怎么帮啊？
1: 我就对老师说，老师，她站在我前面，我看不见前面的黑板。
0: 哎呦，好主意呀。然后老师心一软，就让女生坐下了。
1: 哎，老师心一横，让她站在外面去了。
0: 什么啊？哎，不过红辣椒，你看上去长那么粗犷，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心地很善良很柔软的人呢。
1: 那当然了，刚刚我在天桥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用粉笔在地上写，我好饿，求好心人给我买点吃的，我就立马去对面的马路上买了四个馒头给他送过去。
0: 哇，他一定超感动吧。
1: 他看了我一眼吃下去了，吃完就准备走，我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等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写完字，我又去买了六个馒头。
0: 六个。
1: 当我把馒头又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神。
0: 什么眼神？
1: 他也许很感激我吧。
0: 哼，估计是一个馒头引发的愤怒。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约女神出来看电影，那已经到电影院了，我发现钱包没带，但值得庆幸的是她像往常一样没来。哎，可能电影不好看吧。大家好，我是喜欢看电影的酸辣椒郑好。
1: 我希望所有的蚊子可以礼貌一点好不好？我不反对你吸我的血啊，但是你进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吵到你的食物。大家好，我是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的朝天妖情人。哎呀妈呀，我被欺负了。
2: 怎么了？
1: 我跟人吵架吵输了。
2: 也有你吵不过的时候。
1: 我在节目里伶牙俐齿那都是装的。
2: 那确实
1: 啊。现实生活中的我哎，就是个 Siri。
2: Siri
1: 对方说了一大堆话，不啦不啦不啦，正期待我炮轰似的回击回去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你说的是什么。
2: 嗨，所以啊，大家别看我们是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有不擅长沟通的时候，都有不懂表达自己的时候。
1: 没错，
2: 尤其在吵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里为难得很。
1: 就是，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专门为那些不擅长吵架的人来代言。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
2: 首先，不擅长吵架的人外表若无其事，其实内心已经爆炸生气了。
1: 那天路上有人开着公放大声放歌，虽然我表面没有抗议，但心里已经十分的生气。哎呀妈呀，算了，一点小事先自己忍了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挑事儿。
2: 第二呢，事情宁愿自己都吭哧吭哧干完了，甚至有更麻烦的方式，那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1: 比如说和我合作那室友经常不洗碗，把这碗筷丢进水槽里，脏得要死嘞，看着就生气，但是我又不想去找他说这个事儿。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离家出走几个星期，他应该就会主动洗碗了。
2: 第三，一点小事儿就会放在心上，很久之后人家都忘记了，那自己还记得。
1: 那天我过马路的时候啊，身后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他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让开让开让开，挡住我道了。三个星期之后，我躺在床上依然能回想起那件事儿，明明是他撞的我，为什么还我让开。
2: 这个是我。第四，

0: 而理论之前啊，都要先想好，哎，等会儿我要说什么，等会儿的说辞，以及该如何的辩驳他，内心排练的很久啊。
1: 我跟你说，我要找经理说一下那个合同的事儿啊。哎呀，哎，他好像在办公室啊，他起身了，他去喝水了，他从茶水间回来了，他坐在了桌子前，他正打开文件，好像写些什么。
0: 四个小时之后，
1: 我现在找他会不会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
0: 第五，想找别人理论，等真正开口的时候啊，首先气势上就先输了半截。每次理论之前，心里希望是这样的：
1: 我们去好好谈一下。是你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认为你应该。
0: 实际表现却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事儿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前两天吧，我就发现头疼的厉害啊，对，头疼，我没买，嗯，阿司匹林我不吃，对，就是我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其实
0: 好了，你别说了，我的听的我都替你觉得委屈。像这种不擅长吵架的人呢，一般就是大家眼中脾气好的那些人。
1: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脾气好，你就可以欺负我们。我们只是当下看似冷静而已，其实内心跟明镜似的，谁对我们好或者不好，清楚得很。
0: 而我们刚刚总结的这些情况，并不是缺点，
1: 哎，
0: 因为凡事都有利有弊嘛。
1: 对，你看好处就是很多人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做朋友，
0: 那是
1: 相处起来很柔和，
0: 没错，
1: 不会动不动就收到我们的质疑或者反驳。
0: 祝这些不善于吵架的朋友平时啊少添堵，生活多致富。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如果你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按照贵这个标准去买，我相信也许会买错，但是一定不会错太多。
7: 但是对于男朋友这个标准可就不好使了，比方说你买个贼贵贼贵的包给他，他会说
6: 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个包，还不如给我买个球拍了。 AJ 的鞋也行啊，限量版，乔五乔四都可以。
7: 乐小优取一个外卖居然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
6: 刚刚我点了个外卖，送餐小哥说他在门口，我开门出去拿，外卖小哥说我说我没带钥匙，家里门也不能关啊。于是我们就用外星人 ET 电影海报的姿势完成了交易。
8: 娘子，娘子。
7: 我这个人吧，他就是喜欢高兴得太早。
6: 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但心里早就把憋字给写完了。
7: 真的，工资还没有到账，我就先花了三遍。人家还没跟我开口约，学区房我都想好上哪儿买了。
6: 文章才写了个开头，已经决定要找谁来演了，以及走红毯我要穿什么。
7: 哎，活着就靠这些白日梦了。有道理有道理，没毛病。
6: 我对老婆说，夫妻之间有矛盾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要学会讲道理。
7: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水平，后来怎么事情是不是有改善了呀？
6: 有改善了，他以后就总是叫我跪着听他讲道理啊。
7: 不是你说要讲道理吗？那是讲道理啊，道理很公平很民主啊。来来来，选择一下是跪搓衣板还是跪 CPU。 哎，讲道理那就要认真讲啊，那个论点论证论据那都要的啊，那开头结尾高潮那都要的啊。来来来，讲道理。
6: 在杂志上看到很多人说穷亲戚多可怕多粘人，我跟我爸爸就说，哎呀，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过了一会儿我父亲沉默了说，
9: 哎，傻孩子，咱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7: 我在群里跟小伙伴解释说，蜘蛛侠是被蜘蛛咬了以后变的，有小伙伴马上问我，
6: 那奇异博士是不是被奇异果给咬了呀？
7: 我想说猪猪侠应该是被猪拱了吧。
6: 对呀对呀。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我国原创 RNA 编辑技术世界首次应用于罕见病治疗。昌平实验室北京大学魏文胜教授团队6月10日发布，该团队研发的 RNA 编辑技术 VPER 在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这一严重遗传性罕见病中取得国际领先成果。这是我国原创 RNA 编辑技术首次进入临床研究，也是国际上首次将 RNA 编辑应用于 DMD。

治疗。该技术与应用两项重要成果同期发表于当日上线的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6月20日至22日进行模拟志愿填报。6月9日，随着最后一场科目考试结束，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6月9日起，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查询2024-2025年度在干招生高校各专业的录取最低分、排名和人数等情况。6月20日至22日可登录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进行模拟志愿填报。2026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日对外发布，继续分两次集中填报志愿，成绩发布、志愿设置及填报时间安排等将另行发布，请大家密切关注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具体安排。接下来关注几条本地新闻。玉山县新生代企业家商会匹克球俱乐部揭牌成立。6月10日，玉山县新生代企业家商会匹克球俱乐部揭牌仪式在会运动球馆举办。活动现场邀请专业教练细致讲解匹克球运动规则、基础技巧与安全注意事项，并开展实操示范教学。场上大家切磋球技、活力竞技，场下相互闲谈交流，在轻松欢乐的运动氛围中增进情谊，拉近彼此距离。大家由衷感慨，匹克球俱乐部不仅是一处休闲健身的运动空间，更是全县青年企业家沟通往来、共享资源、携手成长的优质交流载体。匹克球是当下广受喜爱的新兴全民健身运动，休闲趣味性与竞技体验感兼备，门槛低，参与度高，适合青年群体开展集体联谊。玉山县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将以俱乐部为载体，常态化组织各类文体联谊活动，持续凝聚青年企业家向心力，引导县域青年创业者抱团发展，携手共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玉山，一张卡、一本账、一招制，健康送到家门口。近日，玉山县紧扣群众健康需求，聚焦群众就医堵点、难点问题，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细化服务举措，夯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础，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力做优群众家门口的医疗卫生工作，让优质公卫服务直达民心，惠及民生。重点人群健康体检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点工作，针对以往体检高峰期重点人群空腹酒后易身体不适的突出问题，盐瑞镇中心卫生院靶向破题，精准优化全方位升级体检服务，大幅提升群众体检便捷度与舒适度。体检期间，该院提前半小时开诊，合理划分院内功能区域，整合各类体检项目，专门设置体检专区，打造一站式体检服务，减少重点人群往返跑动。同时推行多项目交叉体检模式，最大化压缩等候时长，让重点人群快速完成体检，及时就餐。目前辖区重点人群体检人均时长从原先50分钟缩短至30分钟，整体服务效率明显提升。在做好现场体检服务的基础上，该院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体检结束后，工作人员及时整理装订体检报告，结合日常家庭医生履约服务工作，将所有体检报告交给各家庭医生团队上门为重点人群逐一解读体检指标，并结合服务对象的饮食习惯、作息情况、身体状态，提供针对性健康指导，明确告知规范用药等注意事项，以精细化服务落实健康管理工作。玉山县积极构建15分钟医疗服务圈，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联系卡服务，搭建群众与家庭医生健康沟通桥梁，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可感。全县各基层医疗机构组织家庭医生团队常态化入户走访，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张贴专属的家庭医生签约联系卡，普及签约服务内容，切实让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家中。家庭医生一边平整张贴卡片，一边细致讲解，以后不管是头疼脑热、身体不适，还是想咨询饮食、吃药等健康问题，随时打卡片上的电话就行，不用您来回跑了。小小一张联系卡，有效破解了重点人群日常就医咨询、居家突发健康求助等不便的难题。
截至目前，全县共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122支，累计入户张贴签约联系卡3.67万余张，实现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0: 人全覆盖，切实保障重点人群健康服务需求。玉山县始终坚持精准服务理念，着力解决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就医难题。四虎桥乡卫生院立足辖区实际，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健康随访加送医送药服务模式，完善县乡村三级联动协作机制，打通特殊群体就医服务通道。94岁的黄大爷是拥有71年党龄的老党员，因早年车祸致残，长期居家行动不便，是该院家庭医生团队重点关注对象。此前家庭医生上门随访时，发现黄大爷因感冒引发呼吸不畅、胸闷憋闷等症状，第一时间上报队长，院方迅速组织专项团队上门会诊，精准研判病情，对症配药，高效完成居家诊疗服务，补齐了行动不便群众居家就医的服务短板，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医疗服务。据悉，该院常态化摸排辖区特殊困难群体，针对上门随访中发现的疑难健康问题，及时汇总上报，由卫生院组建专项医疗团队上门复诊研判，并结合患者身体实际情况精准配药，开展个性化健康指导以及提供便捷转诊服务，切实解决特殊群体看病难、取药难等问题，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地。近期文成接到不少辖区群众有收到江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AI 语音电话和制医助理短信，这是文成接到卫生院优化服务的具体表现。为全面推广基本公卫政策服务政策，破解传统人工通知效率低、群众易错过健康服务等短板，县卫健委依托智慧公卫信息化平台，整合全县乡镇街道卫生院力量，组建154人的智能公卫服务队伍，全面推广 AI 智能语音短信宣传服务，搭建高效便捷的智慧便民服务体系。相较于传统线下通知、人工电话通知等方式，智能通知不受时间、场地限制，能够精准推送体检通知、慢病随访提醒、健康科普知识、疫苗接种提示等各类便民提示，覆盖辖区全部居民，有效避免漏通知、晚通知、通知不到位等问题，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以数据赋能民生，让服务更加高效、精准、便捷，有效推动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全力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在许多老观众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奥地利艾尔玛影片公司和德国亨尔佐格影片公司出品，罗密施奈德主演的《西西公主》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电影《西西公主》最早于1955年上映，上世纪80年代

0: 1960年代末才被引进我国内地。而且这个西西公主共有三部电影，除了第一部西西公主之外，还包括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两部。在这个系列的影片里，展现出了活泼可爱的西西公主和弗朗茨皇帝一见钟情追求真爱的故事，一时间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爱情典范。那么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重温这个译制片的经典系列电影《西西公主》。
1: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2: 您好，公爵殿下。
3: 你们好。
4: 哦，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
5: 嘿，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6: 巴比钓到一条鱼了。哦，快走啊，到湖边去。巴比钓到一条鱼了，快快快走啊，走啊，走啊，你们几个快来呀，
5: 快来瞧啊。
6: 快啊，快点走啊，等等一点，你们等等一点。
1: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7: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3: 对，别忘了换尿布。
6: 芭比，我要跟白床。
3: 行啊，你拿吧。
6: 哥，那我先拿。
7: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3: 这样吃得香啊。
7: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3: 他们早就学会了。
7: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3: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7: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样变成了野人。
1: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 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7: 他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6: 西西，你们走。
3: 跳过玫瑰花。
6: 别跳。
3: 腿夹紧。好。
7: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3: 他是好样的。
6: 你怎么样？
8: 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6: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8: 对，是该奖赏他。来，
6: 鸟食在哪儿？
8: 我搁在鸟笼里了。
6: 谢谢。
8: 来，格雷特，走吧。
1: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
8: 啊，
1: 对了，叫萨维尔。
6: 它太可爱了。
8: 是啊，
6: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8: 好的，公主。
6: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8: 早。
6: 瞧。
8: 啊，真可爱。
6: 你瞧它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3: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6: 真的？哦，
9: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7: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
9: 太好了。啊，请奶奶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1: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 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10: 陛下驾到。
8: 您好，妈妈。
7: 你好，我的弗兰茨。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8: 是的，妈妈。
7: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8: 让我结婚？
7: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8: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7: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8: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7: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8: 可我不认识她。
7: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8: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1: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思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思公爵的女儿。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西。
3: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得到安慰和力量。
11: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3: 哼，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哈哈哈哈，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11: 我真有点紧张。
3: 轻点，轻点。
11: 是。
1: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思公爵，可如果见到 Cici， 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12: 路德维卡，
7: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12: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Cici 也带来了，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7: 真不明白干嘛带他来，
12: 这是因为
7: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C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2: 当然他还是个孩子。
1: 让 CC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苏菲姨妈不喜欢， CC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7: 所以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13: 遵命，严密监视。
7: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13: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富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7: 你过去也干过？
13: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7: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13: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7: 你可以去了。
13: 去哪儿啊？哦，这样 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禀请准谕告退。
1: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C 锁在屋里，而 CC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那丞相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 CC 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 CC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西西公主》的录音剪辑。
13: 谁在那儿钓鱼？
11: 我，陛下。别硬了，别硬了，我就来，别硬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13: 哦天哪，陛下当心！
11: 别动！
13: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8: 啊，这儿有个背包。
13: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11: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13: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11: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13: 巴伐利亚？
11: 对。哦，
13: 格丽娜伯爵，
8: 是陛下。
13: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8: 遵命，陛下。
13: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11: 啊，当然，当然有空。
13: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11: 哦，好极了，陛下。
13: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8: 得了，得了，得了。
13: 我来拿吧。
11: 谢谢。
13: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11: 不，钓到了陛下。
13: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11: 我也没想到，陛下。
13: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11: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13: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去打猎吗？
11: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13: 巴比利？
11: 啊，就是爸爸。
13: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11: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13: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党泰，怎么样？
11: 真美。
13: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这是阴山。那边是严森堡。
11: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13: 好，那我们说定了五点在桥边。
11: 是，陛下。
13: 你能找得着吗？
11: 能，陛下。
13: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11: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13: 什么？
11: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13: 好吧，待会儿见。
11: 待会儿见，陛下。
13: 五点。嗯，
11: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10: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11: 可以。
10: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13: 少校先生。
10: 是，陛下。
13: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10: 是，陛下。
13: 请告诉我，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10: 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
13: 他在做手势，他在做手势，陛下。
8: 让他去做好。
13: 是，陛下，他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8: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13: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8: 哦，
13: 你能预测？
8: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
13: 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8: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13: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8: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
13: 快！
8: 是，
13: 陛下，
8: 马上回来报告我。
13: 是，陛下。
1: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8: 你好，妈妈。
7: 你好，弗兰茨。
8: 你好，爸爸。
3: 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8: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3: 嗯，你说什么？
8: 你的气色不错。
3: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7: Franz，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8: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7: 高兴的是我们， Franz。
8: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7: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8: 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7: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8: 太遗憾了。
7: 你看奶奶怎么样？
8: 他长得不错。
7: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他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他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8: 确实如此，可是……
7: 别说了，弗兰茨，等你跟他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他谈谈。
8: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7: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8: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两天。
7: 那你至少抽一小时陪陪客人。
8: 一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五点了。我约好五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7: 那好吧。
1: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11: 你好，陛下。
8: 你好。
11: 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8: 不，你真守约。
11: 能和你一块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8: 这儿地势很陡。
11: 没关系。
8: 那好。
11: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8: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11: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8: 是啊。
11: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得到安慰和力量。
8: 这是书上学来的？
11: 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8: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
11: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8: 干嘛？
11: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8: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11: 好。陛下。
8: 什么？
11: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8: 嗯，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11: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8: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11: 那儿。
8: 那儿。
1: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 除非他碰上好心

0: 的辩护律师，比如 Cici。
1: 他溜了，
2: 请原谅陛下。
1: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2: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1: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2: 对，可今天不行了。
1: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2: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哎呦呦呼。

0: 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1: 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
0: 巴比里还去过埃及？
1: 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0: 可惜你在伊舍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1: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0: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0: 我也是。
1: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0: 我也是。
1: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1: 是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en。
0: Passenhofen 是不是住在史顿贝格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1: 对。
0: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Helen、 伊丽莎白、 Matilda。
1: 那 Lisa 非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 Gak、 Carl、 Tardor。 听说公爵夫人露多维卡、 Helen 公主和 Cici 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舍尔，对吗？
0: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 Cici 公主她没来。
1: 来了，她在这。
0: 是吗？
1: 你不认识她？
0: 天哪，怎么说呢？
1: 你喜欢她吗？
0: 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1: 谁？
0: 那个要娶你的人。
1: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0: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1: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0: 不想不行啊。
1: 那你已经订婚了？
0: 没有。
1: 在恋爱？
0: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0: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1: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哦，
0: 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李宇春《夏天的电影》。

听到的这来自矜持这一首《好好过》。要说被低估了的女歌手，矜持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其中的一位，不信的话大家去多听听她的歌曲就知道了，自带性力的这种嗓音，一种故事的讲述。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张艺兴。张艺兴呢，是从古老的西周曲汲取灵感，以寻梦西周作为概念，带来了专辑《西》，而这首《面纱》就是这张专辑的所发布的第一首歌。借由这首歌表达出的是内心当中的一种美好的追寻啊，永不止步对于美好的向往。那音乐上呢，张艺兴也把国风和当下潮流的 Hip Hop 的音乐元素相结合，在这一首歌里，《面纱》当中以音乐打造了一场西域里的奇幻盛宴。二胡音色的融入，还有更加灵动感的节拍，以及躁动的这个 hip hop 音乐当中的这种 trap 的这种风格，就好像融在一起，迎来四方宾客，只待最后面纱揭开的那一刻，一睹梦中西周美好的阵容。来听张艺兴《面纱》。

Mask Off。一首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歌，来自张艺兴，《面纱》。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于建中《温柔的力量》。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着，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一首戴佩妮的《怎样》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但是真正的让这一首歌大热出去呢，应该还是戴佩妮自己的一次演唱会上，邀请台下的一位歌迷来演唱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小片段哈，然后被上传到了网上，被大家又再一次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鹿晗这首 Slow Ride。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天成，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再见》。这首歌原本是小虎队1991年的专辑同名曲，当年他们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就暂时的解散了，所以呢，在这一首歌里面，当年更多了一种像成员之间和歌迷的这种承诺的味道，就如同歌词所唱的，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让世达翻唱的版本在编曲上有了更加大胆的创新，复古音乐背景之下也拥有了大量的复古的音色，还融入了电子的元素，而让世达更为年轻，充满着活力的嗓音在其中让那种感伤的离别情绪不再感伤，让大家也始终相信如歌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啊，短暂离别并不是永远，让人相信这不是离别，明天我们也一定会再见。上市的再见。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来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来听周杰伦和袁咏琳《画煞》。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7年何洁发行了专辑《明明不是 Angel》，整张专辑的舞曲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啊，跳脱出了少女的青涩，也让何洁从这张专辑里似乎正式蜕变成为带着一点小性感的女性的姿态。但尽管如此，专辑里还是有着何洁以往擅长的抒情曲风，比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主打温情的下雪，歌词意境非常的感人。何洁在演绎的时候呢，也是全情投入哈，一个字一个字的揣摩着，把感情完全的包裹在这种深情的嗓音里面，发展出了一种属于何洁式的独特唱腔。来听这首下雪。

0: 让心沉默。
1: 听到何洁这首《下雪》2007年专辑的这首抒情主打，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听到周兴哲《说太多》。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说歌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1: 从今天开始，
0: 无论房价上涨还是下跌，
1: 无论限购还是限贷，
0: 无论首付优惠还是拆迁分房，
1: 无论避税还是学区房，
0: 我们都会风雨同舟，
1: 患难与共，
0: 同甘共苦，
1: 永不分开。本人学渣一枚，在这儿要和更多朋友的家长们分享一个真理，那就是就算你们减少了我们玩游戏的时间，那我们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也不会增加的。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时间啊，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呢，它是场雨，
1: 临时心情。
0: 寂寞呢，它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这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始终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
0: 前仰后合。
1: 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0: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潇、周丽先跟您聊聊哈。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这小故事，主人公依然是我们那个90后的宅男编辑旭旭同学啊。话说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吧，就是能学会控制自个儿的情绪，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啊。那每个月呢，总有那么几天情绪不稳定，时而暴跳如雷，时而郁郁寡欢。
1: 大家伙别误会，说的呀是我们旭旭同学，我还以为反复无常、无理取闹是小姑娘的专利呢，没想到最近我们旭旭也添了这毛病了。
0: 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心里也嘀咕啊，还以为旭旭单身时间太长了，出现了什么变态反应呢？
1: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一致觉得旭旭这种反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0: 萍水相逢。
1: 话说前些日子有个地方办活动，我们这边呢就派旭旭出去采访去了。活动现场特别的热闹，各家媒体来的都是年轻的记者。
0: 人多的场合吧，就难免会和人多聊两句啊。在当时旭旭去的那个现场呢，就这么一个女生啊，是另外一家报社的啊，性格那是相当活泼，跟谁都能多聊上两句啊。一看这姑娘就是特招人待见的那种。
1: 我们旭旭早就注意到人家了，还跟人家姑娘要了张名片。这要搁平时，旭旭心思早就活络了。不过他自己想了想，好像把握不是太大，他也就死了这条心了。
0: 可是让我们旭旭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现场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吧，这姑娘呢过来拍了拍我们旭旭的肩膀。
1: 嘿，你怎么来的？我开车来的。哎，我送你回去吧。
0: 旭当时吧本来就跟人没说过几句话，一看到人姑娘主动过来搭个，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他非常想跟人一路走，但是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女孩送他，而这个活动的地点呢又离台没多远，于是呢他就推辞了一下。啊，不是那什么，没事儿，那个这儿离我们单位不远，那个你不用送我了。
1: 一听旭旭这么说，这姑娘一点没犹豫，坚持要送旭旭一趟，还说都是同行，相互帮个忙那都是应该的。
0: 姑娘说的相当潇洒，当时我们旭旭呢觉得自个儿再推辞呢就是有点矫情了啊。确实人家说的有道理嘛，同行之间互相帮个忙那确实是应该的。于是我们旭旭就带着异常的喜悦之情，欣然答应了这姑娘提出的建议。
1: 于是乎，旭旭跟着姑娘来到了停车场。这一路上，我们旭旭这心里头都是美滋滋的。
4: 你说这么多人，你就挑我一人送，你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姑娘对我有点别的意思？
0: 可让我们旭旭没想到的是，到了停车场之后，旭旭缓缓地跟这姑娘走到了这姑娘的车边上。这姑娘忽然特别不好意思地大声叫了一句：
1: 呀，我刚才给忘了，我来的时候我左前轮给扎了，你能不能先帮我把轮胎换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网购达人一枚，经过多年的淘宝生活，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淘宝是一个特别励志的地方。打个比方说，当你浏览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该减肥了；而当你浏览奢侈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该买彩票了。
4: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砺之后，我总结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如果生活真的欺骗了你，你怎么办呢？记住了，你一定要稳住，千万不能让讨厌你的人看出来。
1: 本人吃货一枚，我总结出一个道理，这人要是倒霉呀，不光是喝口凉水都塞牙，而且吧，更严重的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不管坐在哪儿，那烟都会往你脸上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啊，作为过来人，我要向年轻人传授一些生活的艺术，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你比方说，当你生活遇到了不顺心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很好办，你可以拿出你的钱包来数数钱包里面的钱，然后呢，再到 ATM 机跟前拿出你的卡看一看你的存款，然后别憋着哭出来，放声大哭一阵子就会好了。说时迟那时快，
3: 关于闯红灯这事儿吧，我是这么看的，你要是闯得好呢，你就能比别人快一秒，你要是没闯好呢，你背不住能比别人快一辈子呢，你说是不是啊？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特别浓的豆瓣论坛里，有一男的在小组里发问，
1: 各位豆瓣的文青朋友们大家好，我在这儿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坐我的车的时候，不是扯着我的衣角，而是用手紧紧地捂着我的腰部，这代表着什么呢？
2: 豆瓣文青果断地给出了答案。
1: 我跟你说小伙子，这个现象就代表着你骑的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而是一辆电瓶车，比普通的自行车快，明白了吗？话说这天，又是在知识问答类的一个网站里，有一个女的充满了怨气的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4: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男的连事业稳定、有房有车这么简单的三个条件都达不到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见多识广的网友立刻给出了答案。啊，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啊，这主要证明一点，那就是那些事业稳定有房有车的男的有可能和楼主没有多少交集。话说这天一男的吧，无聊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吧，突然问了自个儿女朋友一问题，亲爱的，你说你这么漂亮啊，万一哪天你遇到了个西门庆那样的人调戏你，我会不会最终落得像武大郎那样的下场啊？听了这话，女朋友相当温柔的回答道，
4: 不会的。
1: 听了这话，男朋友心里甭提多高兴，哦，我就知道不会的，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他女朋友继续说道，
4: 人武大郎有兄弟武松，你又没兄弟替你报仇，你瞎担心什么玩意儿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我被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
2: 沟通。
1: 本人白领一枚，

0: 小咖正传二，
1: 难得糊涂。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天气特别热，我出门的时候就穿了一件特别宽松的衣服，结果呢，我刚上公交车，两个帅哥同时站起来给我让座，当时我一愣，后来吧，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点什么，为了让大家不太尴尬，我就扶着腰，拖着肚子，慢慢的坐下了，然后吧，向我旁边的大妈请教了一路的育儿知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记者从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旅游区获悉，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蓟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6月1日起正式实施。英国政府当地时间正式公布新的气候减排目标，计划到2040年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准水平上削减 87%， 持续推进中长期净零排放进程。目前，英国官方尚未出台配套的具体实施方案。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外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旧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考公培训机构粉笔 CEO 张小龙发布致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这样说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演讲活动当中，他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向所有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对于给中国人民大学及哲学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深表歉意，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2: 据网友爆料，6月3号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讲座，原定的主题呢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主要呢就是围绕着考公辅导行业展开的，但是他临时将主题更改为 AI 炒股与个人财富分享。由于台下的学生反应平淡呢，张小龙突然间情绪失控了，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学子，还放话，活该你们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应该给你们工作，公然宣称考公就是混吃等死，然后愤然离场。
3: 那这个事情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引发热议啊。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这个企业创始人张小龙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还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被舆论痛批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2: 目前大量愤怒的网友以及粉笔学员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以及退费
4: 啊。冲动是魔鬼啊，在资本的这种驱动下呢，很多教培的企业逐渐可以说他们忘记了这种教育的初心。那通过这件事呢，我们觉得这个他们已经把教育这件事变成一个纯粹的赚钱的机器了。他们一边呢在制造考公改变命运的这样一种焦虑，来收割考生的钱包，另外一方面呢又在内心深处呢鄙视这些为了稳定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呢，考生呢只是自己实现财富增长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被尊重和引导的个体。那对于粉笔科技来说，这一次的危机呢，它不仅仅是一次公关危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失去市场份额，失去广大考生的信任，必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2: 其实刚才曹丽老师提到了冲动是魔鬼，就是我还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冲动会暴露魔鬼。
4: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真的是当时现场一时的情绪激动失控，想起来这些话呢，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有某些想法，但是隐藏的比较好呢？在一个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氛围下
4: 爆发了。
2: 哎，所以说冲动有的时候是暴露魔鬼。无论道歉，无论结局怎样，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在资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助推之下呀，很多事情不像他们描绘的那么美好。内心深处那个魔鬼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暴露出来。
3: 对，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这个初心就变了啊，就忘记。接着我们再说说有个网络话题也特别火啊，这个平均睡眠7小时却3年出现了2次脑梗，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虽然正值壮年，但是呢3年2次脑梗。据了解呢，刘先生的作息很不规律，从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周五呢经常加班到凌晨3点，但是呢他每到周末都会疯狂补觉，一觉要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睡午觉。
2: 这有网友啊，就看完了之后算完了之后就疑问，明明这睡够了7个小时了，他怎么就反复脑梗呢？但这真不是睡够7小时就好使的啊！医生指出了问题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你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了这个时长，但补不回你被破坏的生物钟，长期混乱的作息正是造成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
3: 对，那周末适当补觉确实能缓解疲劳，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精力啊，但是 到了周末，你说补觉的时间不是说越长越好，也不能真正把你之前的亏空的觉补回来。
2: 嗯、
3: 研究发现啊，补觉时间超过三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临床上观察到啊，长期睡眠少于六小时或者超过九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糖尿病以及死亡风险通常更高。
2: 医生也介绍说，偶尔熬夜之后呢，合理补觉啊，可以缓解你的困倦，但是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呢，午睡别太长，最好别超过30分钟，因为超过30分钟就会进入深睡眠，你醒来的时候反而更累。有没有朋友白天睡觉的时候这种感觉，起来之后特别特别难受啊？其次，周末补觉呢，最好也别超过两小时，超出这个限度啊，你的生物钟就重置了，造成你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起不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一款夹克的文案当中啊，上面写着去城里办事儿啊，这个翻译而意外走红。阿迪达斯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面对调侃呢，品牌并未回避，反而趁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题，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本土化互动。这场流量爆款的背后呢，是该品牌在中国市场业绩稳步回升，2025年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13%， 连续11个季度实现业绩增长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背景。从高情商的公关到赛事营销，阿迪达斯正以接地气的方式来获得消费者青睐。
3: 那本次舆论的焦点啊，源自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一款夹克的商品描述，原文写道，穿上这款阿迪达斯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那这句去城里办事的描述呢，自带质朴反差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引发网友热议，并且呢开始纷开始玩梗。
2: 那有网友就在品牌的官方评论区调侃啊，说我一般进城交易的时候都穿这个啊，穿这个进城办事让我感觉很踏实，非常感谢给我带来的心理力量。此外呢，美的、海信等企业账号呢也在评论区表示急需一件城里办事穿，哎，已经穿上了啊，过几天进城再办点啊，这个办点大事儿。那来自多方的留言互动也让本次事件的热度是持续升温。
3: 是的，那对于网友的调侃，阿迪达斯官方呢不仅以梗回梗，还借势推出了进城办事专梯、办事系列产品。据了解呢，产品的线下销售渠道呢包括阿迪达斯北京三里屯的品牌中心，还有成都太古里的品牌中心，以及位于上海的三家门店啊。此外呢，消费者还可以从这个阿迪达斯的小程序、APP 等线上渠道去购买。
2: 其实呢，面对网上呢经常出现的一些热议，很多品牌、很多产品都会遇到啊。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传统大品牌、老品牌就比较严肃。那现在呢，以梗化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代替以往比较冰冷的话术，反而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好感。就有消费者就说了啊，就是以前觉得

0: 觉得这些大牌子距离感挺强的啊，当然咱们说大牌子不是说多贵，它确实这个市场占有率很高啊。这次这个进城办事的话题呢，让大家觉得挺接地气的，本来呀也没什么购买需求，现在觉得很有趣儿。
1: 嗯，
0: 反正要买衣服，那么来一件试试呗啊。
2: 就是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话梗逗梗过程当中呢，就做了一种营销，是吧？
0: 对
1: 对。
2: 那和这个刘女士感受一样啊，当这个国产体育品牌起来以后呢，那些传统的大牌的姿态呢，明显就变低了。
0: 嗯。
2: 进城办事儿成为热梗并且火爆呢，我想正好是戳中了大众通勤往返、日常上班、出游出差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1: 嗯。
2: 给人以亲民接地气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嗯。
2: 那体育休闲服装呢，本身呢就适配多种日常的穿搭，对于阿迪达斯而言呢，正好是借这个进城办事的梗撩拨了一波的消费者。
1: 对，有的时候那个 T 恤真的是我看了是一件普通的白色 T 恤、
0: 嗯、
1: 但是就因为它左边这个胸标这块有进城办事几个字，就好多网友都愿意去买。
0: 其实啊，你会发现呢，有时候很多消费者呢那个点呢、啊、
1: 对，
0: 就是咱不是很好琢磨啊，有的时候就那个就是
1: 戳中了他的情绪点，
0: 不一定哪一下你就戳中了。但是往往在面对大家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呢，很多咱们说传统大品牌也好，或者某些品牌也好啊，可能因为自己的架子放得过于严肃了吧、嗯、有的时候担心评论失控了吧，由于种种的原因，哎呀就很生硬，要么就不回应、
1: 嗯、
0: 其实往往啊这个时候你更接地气一些，像个活人一样跟网友对话的话，这个时候你带来的这种亲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知道在这个营销的这个行业里边有没有这样一词叫情绪营销？
0: 应该肯定有，
1: 会有的，我觉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鸡蛋的价格，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鸡蛋啊？这鸡蛋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有点上涨了。这个往年呀，五一过后，这个鸡蛋市场呢都会进入到传统的消费淡季，价格呢会稳步回落。而是今年呢，这一行业惯例呢被彻底打破，近期国内蛋价累计上涨超每斤一块钱，逆势走出了一轮强势的上涨行情。
2: 别小看这一块钱啊，它本身一斤没多少钱。2026年5月国内鸡蛋市场是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从月初的每斤3.87块到月末的每斤4.88块，单月累计涨幅达到 26.1%， 同比涨幅突破 40%。 再叠加咱们端午备货，夏季高温减产，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的态势仍将延续。
1: 那可能大家会问啊，这为什么涨价啊？鸡蛋的这轮涨价的根源呀，我们要追溯到2025年。由于去年下半年这个蛋鸡养殖行业亏损严重，养殖户集中淘汰蛋鸡，同期补栏积极性偏低，进而造成了今年的在产的蛋鸡存栏量下降。那鸡蛋现货价格走强，特别是五一过后啊，市场频繁出现了缺货的现象。主产区蛋鸡这个现货价格大幅上涨。
2: 其实我们一般呢看到这个农产品啊等等的这个价格的变化，往往都跟我们的这个产量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对于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眼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预计6到7月鸡蛋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落，但是回调的空间是有限的。今年9月学校开学，中秋国庆双节备货都是全年最大的鸡蛋需求旺季。由于2025年年底的补栏低果效应仍然在，届时供应缺口尚未填平，市场普遍预期9月份蛋价有望再冲年内高点。此外呢，今年啊鸡苗补栏量也是持续提升的，这个老鸡淘汰节奏放缓，随着产能的逐步恢复，预计从今年第四季度后期到明年的第一季度，鸡蛋价格呢可能从高位渐次回落。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汽车现在越来越重了啊。今年来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持续攀升，2024年新车平均重量达到1704公斤，比这个2012年增长近400公斤。其中呢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的总和，那也就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成为了这个增重的主力啊。
2: 是，
1: 部分车型重量超过3吨，堪比轻型的卡车
2: 啊。以前说谁家车1吨半2吨那都了不得了，那现在啊真是这个超过3吨的那个比比皆是的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电池重量嘛。专家分析啊，增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动化转型和消费升级，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有限，为了保障续航，那车企就得堆叠大容量的电池包。这个单电池的这个重量啊，常常就是达到500到800公斤。
1: 对，
2: 同时消费者喜欢什么呀？
1: 彩电、冰箱、大沙发、
2: 大空间啊，中大型的 SUV，像刚才于飞说的，什么冰箱、彩电全配上啊，这进一步的推高了这个车的重量。
1: 对，车重了，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能耗会攀升，碳排放会增加，还会加剧这个轮胎及路面的损耗。据测算呢，车重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增至2.07倍。
2: 要不怎么叫养路费呢？
1: 对，
2: 那政策已经开始引导减重了。今年实施的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能耗提出更严要求，2026年的购置税优惠也将与车重和电耗所挂钩。车企呢，则积极的研发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力求平衡续航安全与重量几方面。
3: 就跟这个人要减肥一样，现在这个电车也要减重了，是吧？
1: 对，
3: 过去呢，像刚才郑雷你讲，就一些这个大家使用的车辆1吨多一些是吧？
2: 对，
3: 除了那有一些不计油耗的那种超豪华车型，
2: 对，
3: 比较重以外，
2: 大排量的
3: 车都还行，1吨多。那现在有些这个电车呢，你看它超过3吨多了，确实有些重的有点离谱了。那一辆非常重的这种电动车呢，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很可能比一辆轻的这种燃油车更多。那所以呢，从长远的这种双碳发展的战略来看呢，电车减重必然是一个趋势。
2: 是。
3: 那对于车企来说呢，如果要保证这种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相对宽敞的车，就要做好这种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说呢，要 有这种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越重的增加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以此呢来遏制电车虚胖虚重的这样一个趋势。
2: 其实前两天啊，咱们在讨论关于养龙费对于新能源车现在是不是研究探讨是否征收的这么一个事儿嘛，大家议论纷纷啊，说你这个原先说不收啊，现在怎么收了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也说的很明确，是为了在鼓励大家使用新能源，然后呢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是呢咱说啊，养路的费用，咱先说这些新能源车的重量，首先刚才我们新闻节目中已经介绍了，对路面是有更大的破坏力的。那这个养路的费用是摆在这儿的，现在是由谁摊呢？是由燃油车车主摊掉的。就这个路得修啊。这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刚才说引导车企在车的重量上啊，包括它这个排放啊，包括电耗啊等等啊，做出相应的技术的改进啊。
1: 对，这也是考验车企的时候哈。
2: 是。
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整两碗差不多是吧？
1: 嗯，比我矮一丢丢，
0: 矮一丢丢，嗯。
1: 重量呢可比我少多了、
0: 少很多了，
1: 42公斤啊、它有88个自由度，支持你连接 WiFi 和充电，那肯定得支持连接和 WiFi 充电呢、不然怎么办？续航呢大概是2到4小时，不支持你二次开发，就买到手什么样呢你是开发不了了，就是继续去使用。
0: 对，它不仅提供了男款，而且提供了女款，女款身高是1米68 168厘米、重量是 35.2 千克，
1: 都是大个儿啊。
0: 哎，对，而且瘦呢啊，拥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的也是2到4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
1: 嗯，那预售信息就显示这次预售呢将持续到7月15号，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啊，用户预付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购买名额，定金呢在7月15号前是可以退的。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
0: 嗯，那这个优必选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老前辈了。16年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540台优必选的机器人同步起舞，震撼了观众啊，一举撬动了后续的多轮融资，此后呢也是曾多次登上春晚。
1: 与许多商业教育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呢，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平均售价是每台76万元，单价呢显著高于此前才发布招股书的宇树科技。在这一销售的框架基础上啊，优必选人形机器人板块呢2025年交出了合计 8.21 亿元的收入，增长超过 2000%， 已经接近宇树科技了。那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样一起案件。员工称我抑郁了要休假，结果被单位以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员工起诉公司索赔30万，而法院的判决太让人意外了，稍后我们来进行解读。还有一个案例，上海一女子在出租房里病逝，家属向房东索赔60万元，说在你房里死的你就要赔。那么作为房东，他应该赔偿租客的死亡损失吗？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真警察击退假警察，派出所接到了吴女士报警，说自己接到了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民警说了你的身份被盗用后办理了虚假护照，你涉嫌非法入境。对方还发来了一张民警的照片和一张协查办案通知，这位女士拿不准，于是就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李春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拨打电话，但是对方电话已经被呼叫转移了，于是他编辑短信发给事主。与此同时，巡逻车组民警也到达了吴女士所在地，而吴女士此时也收到了李警官发来的提示短信。民警解释说，你是遇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吴女士如梦初醒，如果不是民警及时处置，钱可能就被骗走了。家住马坡的黄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她称黄女士涉嫌非法入境。黄女士为了自证清白，就和这位民警开启了视频聊天，在对方的引导下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还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办案用的 APP。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提供的关于黄女士的预警信息，民警第一时间拨打他电话，但是已经被呼叫转移。民警一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黄女士车辆，另外不断地给黄女士发提示短信。就在假民警和黄女士正在确认银行卡号的时候，黄女士看到了十多条真民警发来的短信，她立刻挂机来到了派出所，在民警解释下才明白遭遇了电信诈骗，卡里的30多万元差点被骗走。有一位员工声称我抑郁了要休假，被单位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于是员工起诉公司赔偿和补薪30多万，而法院判决太让人意外了。在2018年9月11号到9月30号，员工曹某分三次向公司请病假去试假，公司也同意了。到了10月17号，公司向曹某发函说，你从2018年9月11号至今没来公司上班，虽然有委托他人微信两次转来的病假条都经过公司批准，但你至今没有来公司办理请假手续，属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你在10月22号前来公司办理手续。不过案件在一审当中，员工曹某陈述说他没有收到这个函，公司也承认这个函后来是被退回了。又过了3个多月时间，在2019年1月份，公司通过媒体向曹某发了通知，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来单位办理手续，逾期不办理将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也给曹某发了微信，曹某认可知晓公告内容。曹某提交的2019年1月的医院参考诊断是有轻度抑郁症状。2019年1月18号，公司向曹某发放了关于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份，曹某申请了仲裁，仲裁委做出了终审审理之后，曹某诉至了一审法院，请求第一，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4万多元，第二，公司要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6万多元。那一审法院认为曹某应属旷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通知了工会，没有违法情形。不过曹某又主张说患病应该是享有医疗期的，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够提供材料来证明。另外关于扣发工资补偿的诉求，曹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在2016年2月到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数额，而且从2018年的10月开始就没有提供相应劳动，那对此诉求呢，法院也不支持。曹某后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和这个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程序是什么呢？
1: 有六种情况，然后这个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个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个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第四个呢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了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个呢是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个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于劳动者有过失的情况下，那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那用人单位如果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是应当事先要通知这个工会，然后这个用人单位呢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那工会是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以纠正的。那用人单位是应当要认真去研究工会的意见，然后并将这个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还有就是法律规定的劳动者没有过失，但是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也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它包含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第四个呢就是经济性裁员，那有这种的话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人数10%以上的，那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是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案，然后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第一种呢是指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组的，第二个呢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第三个呢是企业转产重大，然后技术革新或者是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第四个呢就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那请您梳理一下公司解除和曹某的劳动合同是属于合法解除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因为公司认为这个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因此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0: 那曹某主张说他一直没上班是符合一个叫医疗期的相关规定，那这个说法为什么也没有被支持呢？

0: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公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辞退劳动者，或者是这个进行经济性裁员。但是呢，劳动者如若以此为由主张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那本案当中呢，曹某主张自身患有抑郁症，而且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的规定，那劳动者享受医疗期的前提是劳动者需停止工作进行医疗，曹某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需要停止工作然后治病休息，因此呢，曹某是不符合享受医疗期应具备的停止工作医疗的这个法定条件，对他要求适用医疗期相关规定的主张呢，所以就没有被支持。那曹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法院最终是没有支持的。另外呢，通过这个案子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便在医疗期内，如果劳动者存在过失，用人单位是依法可以辞退劳动者的，所以医疗期并不是绝对的保护伞。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

0: 百科全书。
1: 曹某认为说公司应该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16万多元，这个也没有支持。
2: 根据网上的报道来看呢，因为双方所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没有约定曹某的具体工资数额，而且呢，合同约定工资是按照曹某的业绩和公司依法制定的规定考核标准来确定的。那现在呢，曹某依据他2015年2月至2016年期间的工资流水情况，要求公司补足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他这个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而且呢，自2018年10月起呢，曹某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他为公司提供了劳动，所以呢，法院最终并没有支持曹某的诉求。
1: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当初这个曹某先请事假病假，其实公司是批了准的假的，批准了的。那如果当时曹某及时的到公司去办理这个请假手续，说明情况，说明我可能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等等，其实公司可能也就会批准了，而不像现在这样落得一个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一个后果。
2: 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就是当初曹某收到了这份函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的话，能够及早的和向公司去报到，而且就这个事情呢，向公司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也许曹某就不会发展到连续旷工60多天。那自然公司也就没有理由是解除曹某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了。
1: 是，打官司啊之类的。那么他现在起诉公司索赔用30多万元，还是败诉了。那您分析总结他败诉在什么地方呢？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当中呢，曹某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证据不够充分。因为一般无论是这个仲裁呢，还是说是民事呢，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来举证。曹某呢，他主张医疗期，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所以导致呢，他最终然后败诉了。
1: 另外你还起诉公司，应该是认为公司是非法解除啊，他可能认知也有一些偏差，公司其实是合法解除的。
2: 对。
1: 那么如果说员工确实患有抑郁症这种病症的话，单位能开除他吗？
2: 这个问题呢，在实务当中它是有争议的。有的人可能认为劳动法里边有规定说，当劳动者患有抑郁症的但不影响工作，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劳动者。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想要辞退这员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影响工作。如果有影响是可以辞退，那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如果没有影响就无权辞退。
1: 这是一个观点。
2: 对，这是一个观点。还有的人认为说单位是可以开除的。理由是如果因为得了抑郁症而不能胜任工作，然后经过培训或调岗，然后这个仍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说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上海一个女子在出租房里面离世了，家属就向房东索赔60万，说在你的房里死了你就得赔。上海的房东李先生比较烦，因为有一位女性租客莫名其妙的死在他的房子里面了，自己的房子也成了凶宅晦气不说，以后再想租出去或者转手都有难度了。麻烦的是这个死者家属还找上门来，开口就向李先生索赔60万，并表示人死在你的房子里了，我们就要找你。那事后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急性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排除他杀。但是死者家属依旧是不依不饶，还说我们在商城坐电梯摔下来死人了，商场都是要赔钱的。当民警决定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时，女子母亲的这个话语更是语出惊人，说门就是我砸的，我自己女儿死在这儿了，还不能让人有情绪了吗？看到母亲这般闹，房东提出那给2000块钱作为补偿，那位母亲坚决不干，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的必须赔偿60万，拿2000块钱来解决问题门都没有。房东一看就当即决定，别说2000了，1毛钱都不能出。在这个时候母亲更是再出金句，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作为房东你就得赔。那民警提议啊，可以走法律程序，但这位母亲却说自己不懂法律，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先生到底要不要为租客的死亡负责任呢？死者家属的赔偿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2: 这个死者他承租了李先生的房子，两人之间呢是已经建立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那根据相关规定呢，出租人是有义务将符合约定条件的这种居住的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居住使用，而且租赁期间呢，这个出租人是负有这个维修租赁物的这个义务的，这是出租人的一个基本义务。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赋予出租人需要对承租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负责。而且根据这个法医鉴定呢，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是急性病导致的死亡，就排除了死者被他杀的这种可能，因此呢，租客的死亡。

0: 和李先生之间的租赁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
1: 嗯，
0: 那李先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就不应当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此呢，双方即便就是说诉讼到法院，死者家属的这个诉求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房东可能会担责呢？
0: 嗯，这个出租人对房屋是有一定的维修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这个危楼然后塌了导致承租人死亡，
1: 嗯，
0: 或者说房屋内存在有害物质，比如说这个甲醛超标，
1: 嗯，
0: 导致这个承租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情况呢，由于出租人交付的房屋是存在问题的，给承租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所以呢出租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承租人明知是危房，就是图便宜然后要租，那承租人对损害后果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啊，然后或者说甲醛超标，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甲醛超标与这个承租人患病然后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承租人就是他的要求赔偿的这种诉求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就是说即便是可以支持，但是赔偿数额方面肯定也会有所减少的。
1: 就是核心依据还是要看因果关系，
0: 对
1: 他的死亡到底和这个对方有没有一定因果关系，以这个来判定一个责任。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属向房东主张赔偿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像这位家属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0: 嗯，他那个死者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对于死亡案件呢，一般是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那属于意外事故；但如果是由于过失或者是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可能就构成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呢，属于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公安机关最终认定了这个案子呢，可能不属于刑事案子，那可能、就是、
1: 走法律程序嘛，
0: 对
1: 是吧？
0: 对，那就可能就是民事纠纷。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死者家属认为房东然后应当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话、嗯，那可以去法院，然后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来进行裁判，到底房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房东的这个胜诉率会比较高，其实这索赔的这个位可能他没有更多的一个依据，
0: 对对对，
1: 因为公安都已经出了证据了，这是一个自然死亡啊，不是他杀等等啊、
0: 嗯。
1: 那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位死者母亲就是敲诈。啊，有这么严重吗？您觉得？
0: 嗯，因为刑法上所说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个案当中呢，死者确实是在出租房屋内死亡，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但可能是死者的家属主观上认为，就是说死者的死亡与房东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要求房东进行赔偿，这只是他的一个主观认识而已，是双方的一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1: 嗯，
0: 那或者说是一种维权方式。至于死者家属诉求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得到支持，那就是法院判决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这是死者家属的一个权利，不存在说敲诈勒索这么一说。
1: 嗯，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是秉持一种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老观点哈，您想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可能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想法吧、
1: 嗯，
0: 就认为只要自己一闹，然后就必然会有所收获。
1: 嗯，
0: 实际上呢，现在呢是法治社会，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依法去办事，依法去维权、
1: 嗯。
0: 如果双方之间认为有争议的话，建议还是走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不要采取说这种闹呀、啊
1: 嗯，
0: 然后这种方式。而且现在呢，就是包括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是这种和稀泥的这种也是越来越少 了,、
1: 嗯、越来越少了，
0: 这也不是法治社会所提倡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懂法，然后学会依法维权，这个很重要。
1: 嗯，嗯好，谢谢王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再配一杯冰可乐，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她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她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呀。哼，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不好看而已。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

都说一心不可二用。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也听过，说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说到穿衣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 cosplay 啊，就是角色扮演啊，自己买一些动漫当中的衣服啊自己穿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穿汉服，就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小姐姐小哥穿着汉服在走。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现在汉服这么火了啊，怎么大家都喜欢穿呢？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些穿汉服的人就是那些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剧，整天披着床单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了终于有钱可以买汉服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就特别要面子，但是往往呢，真的会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是特别好，我是一个特别不要面子的人，真的。嗯，听起来反正怪怪的是吧？就有一次我请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去之前呢，就我不知道这家店很贵。我天哪，我当时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哇，每一道看起来特别好吃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呢你觉得你就拿不出手，所以我就在那里就特别两难，翻来翻去那个菜单，翻来翻去，我一直翻了有30分钟。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站在那里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先生您能不能快一点。我当时我真的啪的一下就把菜单我就甩桌子上了，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讲了，我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的不行，我说咱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记得对面那个麻辣烫特别好吃。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语，风能为之眼。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1: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假竹借风传语，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结语，风能为之言，落笔构思新奇。竹子本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它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带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心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继而羌者可以见，见者可以翻，以折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深处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诗人坚守。

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竹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评议诗风的典型之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

0: 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想问你一下，我买的那个新能源的车，这个纳米的001这个车怎么样？
0: 纳米，哎呀，怎么说呢？东风纳米这个品牌呢，它是有强大背书的，但是啊，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小问题比较多。我个人认为您可以换几台更主流的车型来关注一下。
1: 我
0: 随便
1: 好一点
0: 点，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1: 价位你觉得合适不呢？65800，它可以优惠10000块钱，就是55800。
0: 一分钱啊。
1: 要上牌要600。保险要4500。
0: 啊，上牌呢是这样的。
1: 购车税2460。
0: 购置税。
1: 购车税啊，购置税了。
0: 不是，你买的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之后啊，是这么个水平啊，但是我觉得吧，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你即使是优惠了这么多，优惠了10000块钱，落地呢可能也就是60000多的样子，不到70000。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费用我不多评价，上牌费用如果您自己去上的话，要不了600，就200-300可以了。完了以后，您在这个价位当中，我更建议您去关注更主流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吉利星越啊，然后名爵的 MG4， 比亚迪的海鸥都可以来关注。
1: 哦，这个车型号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吧？
0: 是的，都是一个类型的，都是 A0 级的小车。
1: 哦，好了，谢谢啊。
0: 行，这几款车我个人认为在品控和口碑上更有优势。
1: 哦，好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1: 比亚迪的海鸥还有一个什么？
0: 比亚迪海鸥，吉利的星越。
1: 哦，
0: 还有名爵的 MG4。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东风纳米01，试驾过几次啊，反正能够在他车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挂倒档失灵，这谁受得了？我不说其他的，就单凭我自己的体验，所以这事我绝对不推荐啊。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台就是2010年的30的车，我想呢买一台，就是第一个呢，我想是要国产的新能源，第二个呢，我比较注重这个安全性，第三个呢，我想车价是在20-25万左右，或者18万-25万以下的，然后我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因为我也不太懂，我想您给我推荐一下。
0: 行，您的方向是非常精准的，现在也不买插电式的混动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之前的油车开的是欧蓝德，是不是？
2: 对。
0: 啊，行，欧蓝德打算卖了。
2: 对。
0: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来告诉我一下。
2: 我大概看了一下极客的七叉吧，然后呢，最近不是上了好多车嘛，我又看了那个比亚迪的大唐 EV，又看了一下奇瑞的 T11，又看了一下自己的 LS6， 就是我觉得那个网上推的太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0: 行，我先问您一个问题，车辆的大小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2: 也没有，我想五座，但是我想买 SUV， 就是5座的或者是6座的都可以。
0: 5座6座都可以啊。
2: 对，
0: 行，如那您就证明这对于大空间并没有强烈的要求，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旗舰机的尺寸，跟您的欧蓝德大小稍微大一点点或者差不多也可以，是吧？
2: 啊，对。
0: 行，那你就不要考虑其他车型了。您关注的点呢，关注这几款车呢，我个人认为都挺好。首先，我来简单说一下极客的 7X， 极客 7X 除了它的电耗控制不是特别理想之外，这个智能车机体验一般般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都是相当出色的，符合你的要求。底盘的调教、安全系数、主动安全配备和被动安全指数都是比较高的。
2: 对。
0: 这款车我值得推荐您去关注，值得购买。另外，智己 LS6 也是看纯电的吗？还是增程？
2: 纯电的吧。
0: 纯电啊。行，纯电的智己 LS6 呢，它同样跟极客 7X 有着如出一辙的特点，那就是底盘调教和用料都相当的扎实。
2: 对，
0: 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那些尺寸更大的车，价位差不多的，我就建议您不关注了。
2: 哦，对，
0: 因为你想想啊，都是同样的价位，人家为什么可以造出那么大的车？难道他的东西就用得更加便宜吗？没错，就是用得更加便宜。
2: 哦，对，我就是担心上次我不是看了推出来一个，就是车比较重嘛，就是导致于可能就是电池比较重啊，或者是
0: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跟大家聊到，您等会儿稍后要注意听我们节目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想想那么重的车身本身对于你的载重啊，你的满载能力啊，其实是本身就添加了一些负担的啊，再加上那么重的车身对你的轮胎也有压力，然后车身部件呢也容易坏，这是实话。
2: 哦，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奇瑞不是有些车不是写的终身质保吗？
0: 嗯，
2: 奇瑞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
0: 奇瑞是这样的，终身质保主要是针对它的那个内燃机的发动机。
2: 哦，明白了。
0: 就踏踏实实去看极客7 X 挺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行。
2: 好的，谢谢您啊，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咱们就花点时间顺便说说这事儿啊，关于车重的事儿啊。同一天有多家主流媒体针对电车的养路费争端罕见的发表了看法，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评论电车的养路费，称要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在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表示，全免道路相关成本，长期让燃油车独自承担全国的公路养护，税负分摊失衡，养护资金缺口扩大，制度需要优化，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如今产业成熟，购置税优惠已经逐步退坡了，让路权成本回归到公平是大势所趋。而为什么我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些央媒也好，传统媒体也好，都是重点抨击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变重的现象。央视新闻指出，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准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央视新闻通过数据对比指出，2020到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甚至3吨，还有整备质量超过达到3.8吨的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这两家权威媒体，一家讨论电车的养路费，一家重点关注电车的重量，这种巧合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电动车将会按照重量来收税，有可能哦。不仅仅是两家央媒啊，还有更多的权威媒体也在近期同样的在关注这一事件，讨论电车该如何参与道路养护，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车辆载重过重，这对路面是有损伤的呀。其实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优势的点存在啊，车子越重，其实操控方面就越显笨重。而且呢，为什么会这么重呢？因为是你的电池包变重了，你的配置变多了。那么一旦电子元件多的话，车辆其实发生小故障的概率是更高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各位买车的时候不要单去看配置啊，满配可以给你，但是车重那就摆在这里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了，说想让我聊一聊凯威德。这款车其实关注的人很少很少啊。凯迪拉克凯威德，我们都听过凯雷德，但是凯威德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呢？没错，它是一款电车啊，只有两个版本，售价区间呢46万多到50万。目前这款车，我这么跟你讲实话，在市场当中积攒的口碑不算多，因为本身保有量就比较小嘛。先说说它的优点好吧，优点就是目前它的内饰设计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没有什么异味啊，内饰显得高端豪华。完了以后呢，转弯半径操控方面非常得心任手，不错，好开。第三排座椅呢，舒适性也还不错，过得去。但是啊，这款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首先零配件体系比较贵，完了以后呢，电机方面三电系统方面没有经过时间长时间的认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些 bug， 这个是未知数啊。其他方面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查找或者说是一定要找查的点。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终端售价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有个4-5万的优惠啊。但是我就反问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花40-50万买一台电车，难道我为什么就不买更大的车呢？就是要那种旗舰机的啊，像问界 M9 类似的那种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咱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两个观念要转变。第一，首先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车子是以大为美的，越大的车并不认为它是越好的车。还有一点，咱们买电车啊，目前阶段的以现在的技术更新和迭代，如果您是还是希望能够精打细算一点的话，没有必要去买40-50万的，咱们买个20到30的，我个人认为就冲顶了就可以了。你想想啊，你买个那么高价值的车，到时候要换那可划不来啊，卖车的折旧率，而且呢，这个其实体验感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所以我不认为这种40-50万的电车是大家选择的主流。当然了，如果说你有那样的需求，也有这样的预算，是当然 OK 的。陈芳他给我留言说，和腾势 Z9 GT 差不多的车型推荐一下，那可多着呢。它就是那种高端列装车型嘛，列装车，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最早的是极客001，还有现在的享界 S9。另外，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更高的话，那帕美啊也是啊，这是鼻祖啊。还有蔚来 ET5T 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 Z9 GT 的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列装车当中，它是相对来说名列前茅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刚两款车想听您的意见。
2: 啊，您说。
3: 一个就是那个雷克萨斯，一个是300H。
2: ES300H。
3: 嗯。
2: 轿车。
3: 另一款就是宝马。
2: 宝马那
3: 款
2: 车。
3: 另一款是宝马的X3。
2: 哎，怎么回事啊？一款轿车，一款 SUV， 您现在在纠结是吧？
3: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有两台这样的车，就想到两个车品牌里面去买。对。
2: 为什么会拿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来做对比呢？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来和我对话。
4: 拿一台轿车
3: 怎么？
2: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和我用电话听筒对话。
3: 哦，行，好的，好的。
2: 因为有一个6秒的延时啊。
3: 哦，对。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面有，就是我现在是开的这个是雷克萨斯的车，是 ES220 的。
2: 啊，老的 ES。
3: 另外一台车就是我女儿开的，是那个宝马5系的。就是这两款车，我就想在这两个品牌里面去买，我把我这个旧的这个雷克萨斯这个车也换掉。
2: 啊，那基本上
3: 兼顾一个，就是我先生他要坐后排，坐后排呢就感觉这个宝马的车子坐得舒服一些，
2: 啊，
3: 那个沙子的也 宝马的车坐在后排，他感觉舒服一些。
2: 哇，这个很奇怪，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雷克萨斯 ES， 舒适性方面以及空间方面都是不差的呀，而且它的那种沙发的包裹性，很软，比宝马 X， 比你现在开的宝马5系的那个座椅更软呢，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啊，居然是坐在宝马5系里面。
3: 他就是因为我们试驾了嘛，他就坐在后面，就是感觉很硬。
2: 啊，你说哪个车感觉很硬啊？
3: 就是那个 ES300H。
2: 感觉 ES300 很硬，
3: 对，它坐得很硬，就是它坐得不舒服，没有那个宝马X3 或者说我现在这款旧车的那个沙石的 ES20 没那么舒服。
2: 这很奇怪啊，我也就想
3: 这东西一直纠结，但是为什么又没考虑那个，现在就是纠结那个宝马，因为这两款车的价格差不多嘛，都是30万左右嘛。觉得也还可以，就是那个宝马X3那个车没有天窗，所以我又不想考虑。
2: 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想考虑，您现在已经就是对天窗有硬性的要求是吗？
3: 对，我有硬性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可开空调可不开空调的时候，有个天窗还是要好很多。
2: 那就不用考虑了呀，你既然是都已经不能够满足，因为它是大天幕嘛。
3: 对，
2: 所以那
3: 它打不开呀，
2: 你这车你就不用考虑了呀。
3: 那你的意见是说那是 ES300？
2: 你只有这两款车吗？其他车型不行吗？
3: 那车型我现在没有去试驾，没有去考察，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品牌里面去挑啊。
2: 那行，那您就我帮您推荐几款啊，您预算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3: 反正就是30多万、40万以内吧。
2: 那就干脆咱们就中规中矩买个奔驰的 GLC 呗。
3: 奔驰的 GLC。
2: 对。操控方面，
3: 这个品牌我没去，我因为我没去看过，没有，
2: 它比较中庸。操控方面呢，它不如宝马 X3， 但是你要说乘坐空间舒适，还有就是你关于天窗的一些要求都能够满足你。
3: 就是那个奔驰 GLC，
2: 它其实跟宝马的 X3 是同一级别的产品，他们是竞争关系。
3: 奔驰的 GLC，
2: 对，对。
3: 行，那我去看看呗，好吧。
2: 好，行，对比一下啊。
3: 嗯，好的，好，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翘首以盼的固态电池何时落地？最近又有院士给出了新的说法，可能这个时间啊，您听上去一定会觉得很扎心的。在第4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金。

勇给出的时间表示，预计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金院士说，固态电池是电极固体的材质，电解质也是固体的，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固体和固体之间的接触，假如固体电解质和电极接触不好，那么就增加阻力，锂离子传导速率下降，影响电池性能，所以必须解决二固之间界面的接触问题。丰田主攻硫化物路线，将硫化锂作为固态电解质，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使固体之间表面接触得更好，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爆压，要几百个大气压条件才能够满足，所以该路线制备的条件极其苛刻，要求绝对不能够

0: 目前全球在固体电解质路线上还处于竞争状态，距离完全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方面正在倾力全部压注在全固态电池上，整个产业全体升级，从液态全部直接变成全固态，但是周期非常的长，成本也很高。于是金院士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即继续使用液体传导锂离子的正负极运动，但是要大幅度减少液态电解质的含量，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半固态电池。所以半固态电池的概念推出，意味着固态电池确实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之前普遍预计2030年左右就可以迎来固态电池的到来，看来目前阶段是难以实现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 B 展示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离

0: 组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4: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3: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4: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3: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6: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5: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6: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5: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5: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

0: 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

0: 和鸭盐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0: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0: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2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 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

0: 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4: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5: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6: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4: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7: 我们店里能上，
5: 那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7: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8: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4: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8: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正卖的。
4: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8: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4: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8: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4: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

0: 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2: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2: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3: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了准备，未来的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4: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

0: 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3: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你了。
4: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交通事故之类的。
4: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3: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4: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5: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4: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5: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4: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

0: 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2: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5: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4: 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6: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4: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7: If we take England as an example,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五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五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4: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9: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4: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9: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 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10: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2: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10: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他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叫相对要窄一点。
2: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10: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才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 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金属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2: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

0: 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1: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1: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0: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0: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

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

0: 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早晨有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体重上的数字，对，因为体重秤我很久没有称了嘛，我以为它坏了。我觉得是时候去一趟那个久违的地方，健身房。你知道在家练还是不行，主要是没有人这个强迫我们，没有那个教练管着你啊，你就容易怎么样啊，你就是很多时候容易消极怠工啊。通常在器材上面摆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运动完了。但是呢，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又因为就是很多

原因呢啊，包括你健身房呢有的时候还挺尴尬啊，所以实在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去这家健身房了，要不呢就是在另一家去办个健身卡啊，就最近是主要是你办了健身卡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健身房就升级去了，就关门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健身的时候遇到什么最尴尬的事情，健身遇到的尴尬事儿啊，这个说起来真是搞笑啊，就遇到很多尴尬的事儿，还好这件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好了，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健身遇到的尴尬事儿。

最尴尬的事儿，邹鹏说，大概某一次健身房啊，去健身，有两口子吵架了。健身房吵架呀？一个胖的妈请了私教，正在训练的时候，她老公上门说她浪费钱。事实证明，大妈训练成果了得，一把就把她老公摁墙上了。哎呦天哪，这看得津津有味是吧？小马说了，撸铁的时候教练说，你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发现肚子上都有线条，到了中午吃饭就没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啊？然后小马说，我明明心里想的是应该加重量管住嘴，结果张开嘴说的就是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照镜子。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出这个叫什么线呢？啊，人鱼线，我马甲线我也不介意。

查无此人说，关于脸盲，我第一次去健身房没见过教练，从此一直没有记住教练的脸啊，哪怕到了第五节课我还是到了发微信让他来找我，结果其实他就在我旁边等我喊他。哦，是这样子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常啊？这脸盲症我不晓得，这个脸盲在医学上面有没有，这真的有这么一个医学名词叫脸盲哈，就是你看见人家这个脸那不是失忆吗？对吧？哦，我突然间反应，他肯定医学上没有脸盲这件事，应该是失忆啊。那你这查无此人，你这个名字也很失忆啊啊！笑一笑，十年少。这个换说什么？换衣服到了一半的时候，把手环给锁柜里了，手机也在里头。我一直在想，谁可以救救我？他那个衣服那个手环，他应该是工作人员是可以拿着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手环来开的吧？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出现你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还挺多见的啊！因为我经常干这事儿。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来吧，各位，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健身房那些事儿，其实健身房最怕的就是自作多情。为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当你在跑步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妹子，全程在打酱油，反正呢，你可能也不在意，但是呢，就是说没一会儿呢，可能这个妹子就可能会怎么样啊，给你搭讪了，啊，我就遇到过一次啊，一个妹子没一会儿过来让我停下啊，我在跑步。

他就让我停下，我就停下了啊！我正准备用帅气的姿势迎接他的搭讪的时候，他就上了我的跑步机，拍了两张自拍，拍了拍我跑的里程数，然后走了，留我在那里就是在跑步机上凌乱。什么意思啊？这是云跑步啊！哎呀，就是为了发朋友圈，你看今天我有运动哦。不是我没有跑步机有魅力，是我没有朋友圈有魅力。

想起第一次去一个健身会所去游泳啊，穿一大裤衩背心啊拖鞋就跑过去了，结果呢泳池换水还没法游，心想不行就去器械区玩玩吧，推推铁啥的是吧，哎，刚好也没练过，试试好不好玩。我一朋友是经常健身的啊，去了这个器械什么的，哎呀非常的轻车熟路啊，自己玩去了，我就转悠几圈，我想着还是跑步机好伺候啊，这玩意儿没问题啊，你要不举那哑铃举不起来还显得自己特别的那个是吧，哎，往上一站就开始发现怎么，哎，速度太慢了，就两只脚踩在架子上按加速啊，感觉速度貌似可以往传送带上跳了啊，人直接飞出去了，拖鞋都没剩。哎，我就特别自然的爬起来，然后光着脚啊，走过所有人的目光，让他把鞋还给我。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

来吧，咱们言归正传啊，再聊聊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啊。大家伙都知道，员工不接电话，老板会怎么样呢？会比较着急。但是呢，那一着急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接电话？你再不接电话，我报警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以为只能发生在什么呢？只能发生在口头上，但是真的发生在现实中了。最近浙江省一家炸鸡店的老板张先生求助警察叔叔，说他一名员工叫什么呢？叫小黄啊，平时独居，平时呢也从不迟到。出于对小黄平时为人和工作态度的这个关心啊，张先生就有点担心，说小黄怎么还不来呢？这不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啊？所以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就找啊找啊找，就给在家里敲门也没人接，没人开，所以就这警察叔叔就最后找房东钥匙打开之后，哎，小黄晕倒在地了。这医生呢就判断小黄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空气啊就不流通，所以导致中暑了。这个幸亏发现的比较及时，没有酿成大祸。经过诊断呢，目前小黄已经没有大碍了。所以说，你说靠谱的员工遇上了靠谱的领导，加上警察叔叔出警神速，哎，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我看完之后，我的小心窝我就至今还暖暖的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是对立的啊，只要彼此真心啊，就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和谐相处。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样一起案件：员工称我抑郁了要休假，结果被单位以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员工起诉公司索赔30万，而法院的判决太让人意外了，稍后我们来进行解读。还有一个案例，上海一女子在出租房里病逝，家属向房东索赔60万元，说在你房里死的你就要赔，那么作为房东他应该赔偿租客的死亡损失吗？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真警察击退假警察，派出所接到了吴女士报警，说自己接到了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民警说了你的身份被盗用后办理了虚假护照，你涉嫌非法入境。对方还发来了一张民警的照片和一张协查办案通知，这位女士拿不准，于是就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李春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拨打电话，但是对方电话已经被呼叫转移了，于是他编辑短信发给事主。与此同时，巡逻车组民警也到达了吴女士所在地，而吴女士此时也收到了李警官发来的提示短信。民警解释说，你是遇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吴女士如梦初醒，如果不是民警及时处置，钱可能就被骗走了。家住马坡的黄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她称黄女士涉嫌非法入境。黄女士为了自证清白，就和这位民警开启了视频聊天，在对方的引导下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还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办案用的 APP。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提供的关于黄女士的预警信息，民警第一时间拨打他电话，但是已经被呼叫转移。民警一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黄女士车辆，另外不断地给黄女士发提示短信。就在假民警和黄女士正在确认银行卡号的时候，黄女士看到了十多条真民警发来的短信，她立刻挂机来到了派出所，在民警解释下才明白遭遇了电信诈骗，卡里的30多万元差点被骗走。有一位员工声称我抑郁了要休假，被单位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于是员工起诉公司赔偿和补薪30多万，而法院判决太让人意外了。在2018年9月11号到9月30号，员工曹某分三次向公司请病假去试假，公司也同意了。到了10月17号，公司向曹某发函说，你从2018年9月11号至今没来公司上班，虽然有委托他人微信两次转来的病假条都经过公司批准，但你至今没有来公司办理请假手续，属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你在10月22号前来公司办理手续。不过案件在一审当中，员工曹某陈述说他没有收到这个函，公司也承认这个函后来是被退回了。又过了3个多月时间，在2019年1月份，公司通过媒体向曹某发了通知，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来单位办理手续，逾期不办理将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也给曹某发了微信，曹某认可知晓公告内容。曹某提交的2019年1月的医院参考诊断是有轻度抑郁症状。2019年1月18号，公司向曹某发放了关于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份，曹某申请了仲裁，仲裁委做出了终审审理之后，曹某诉至了一审法院，请求第一，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万多元，第二，公司要支付扣发他的工资16万多元。那一审法院认为曹某应属旷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通知了工会，没有违法情形。不过曹某又主张说患病应该是享有医疗期的，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够提供材料来证明。另外关于扣发工资补偿的诉求，曹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在2016年2月到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数额，而且从2018年的10月开始就没有提供相应劳动，那对此诉求呢，法院也不支持。曹某后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和这个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程序是什么呢？
1: 有六种情况，然后这个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一种情况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个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个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第四个呢，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了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个呢，是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个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于劳动者有过失的情况下，那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那用人单位如果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是应当

0: 事先要通知这个工会。然后这个用人单位呢，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那工会是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以纠正的。
1: 嗯，
0: 那用人单位是应当要认真去研究工会的意见，然后并将这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1: 嗯，
0: 还有就是法律规定的劳动者没有过失，但是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也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嗯，
0: 它包含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先的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1: 嗯，
0: 第二种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个呢，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经济性裁员。那有这种的话，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人数10%以上的，那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是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案，然后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第一种呢，是指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组的；第二个呢，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第三个呢，是企业转产重大，然后技术革新或者是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第四个呢，就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1: 嗯，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那请您梳理一下，公司解除和曹某的劳动合同是属于合法解除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0: 嗯，因为公司认为这个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嗯，
0: 那因此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嗯嗯，那曹某主张说他一直没上班，是符合一个叫医疗期的相关规定，那这个说法为什么也没有被支持呢？
0: 嗯，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辞退劳动者，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进行经济性裁员。但是呢，劳动者如若以此为由主张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那本案当中呢，曹某主张自身患有抑郁症，而且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那劳动者享受医疗期的前提是劳动者需停止工作进行医疗，曹某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需要停止工作然后治病休息，因此呢，曹某是不符合享受医疗期应具备的停止工作医疗的这个法定条件。
1: 嗯，
0: 对他要求适用医疗期相关规定的主张呢，所以就没有被支持。
1: 嗯，
0: 那曹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法院最终是没有支持的。另外呢，通过这个案子想要提醒大家，
1: 嗯，
0: 就是即便在医疗期内，如果劳动者存在过失，用人单位是依法可以辞退劳动者的，所以医疗期并不是绝对的保护伞。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果想要被笑脸相迎，请先微笑着对对方说你好。如果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也请主动靠近对方。如果想要被温柔以待，就请先温暖对方。想要得到尊重呢，也要先尊重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就先主动付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在满足自己之前，先满足对方。而那些交到了好朋友的人了解，这是和大部分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曹某认为说，公司应该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16万多元，这个也没有支持。
4: 根据网上的报道来看呢，因为双方所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没有约定曹某的具体工资数额，而且呢，合同约定工资是按照曹某的业绩和公司依法制定的规定考核标准来确定
3: 的。
4: 那现在呢，曹某依据他2015年2月至2016年期间的公司流水情况，要求公司补足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他这个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而且呢，自2018年10月起呢，曹某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他为公司提供了劳动，所以呢，法院最终并没有支持曹某的诉求。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当初这个曹某先请事假病假，其实公司是批了准的假的，批准了的。那如果当时曹某及时的到公司去办理这个请假手续，说明情况，说明我可能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等等，其实公司可能也就会批准了，而不像现在这样落得一个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一个后果。
4: 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很大影响。如果就当初曹某收到这份函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的话，能够及早的向公司去报道，而且就这个事情呢，向公司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也许曹某就不会发展到连续旷工60多天。那自然公司也就没有理由是解除曹某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了。
3: 是打官司啊之类的。那么他现在起诉公司索赔用30多万元，还是败诉了。那您分析总结，他败诉在什么地方呢？
4: 我认为这个案子当中呢，曹某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证据不够充分。因为一般无论是这个仲裁呢，还是说是民事呢，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来举证。曹某呢，他主张医疗期，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所以导致呢，他最终然后败诉了。
3: 另外你还起诉公司，应该是认为公司是非法解除啊，他可能认知也有一些偏差，公司其实是合法解除的。
4: 对。
3: 那么如果说员工确实患有抑郁症这种病症的话，单位能开除他吗？
4: 这个问题呢，在实务当中它是有争议的。有的人可能认为劳动法里边有规定说，当劳动者患有抑郁症的但不影响工作，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劳动者。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想要辞退这员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影响工作，如果有影响是可以辞退，那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如果没有影响就无权辞退。
3: 这是一个观点。
4: 对，这是一个观点。还有的人认为说单位是可以开除的，理由是如果因为得了抑郁症而不能胜任工作，然后经过培训或调岗，然后这个仍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说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3: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上海一个女子在出租房里面离世了，家属就向房东索赔60万，说在你的房里死了你就得赔。上海的房东李先生比较烦，因为有一位女性租客莫名其妙的死在他的房子里面了，自己的房子也成了凶宅晦气不说，以后再想租出去或者转手都有难度了。麻烦的是这个死者家属还找上门来，开口就向李先生索赔60万，并表示人死在你的房子里了，我们就要找你。那事后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急性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排除他杀。但是死者家属依旧是不依不饶，还说我们在商城坐电梯摔下来死人了，商场都是要赔钱的。当民警决定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时，女子母亲的这个话语更是语出惊人，说门就是我砸的，我自己女儿死在这儿了，还不能让人有情绪了吗？看到母亲这般闹，房东提出那给2000块钱作为补偿，那位母亲坚决不干，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的，必须赔偿60万，拿2000块钱来解决问题，门都没有。房东一看就当即决定，别说2000了，一毛钱都不能出。在这个时候，母亲更是再出金句，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作为房东你就得赔。那民警提议啊，可以走法律程序，但这位母亲却说自己不懂法律，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先生到底要不要为租客的死亡负责任呢？死者家属的赔偿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4: 这个死者他承租了李先生的房子，两人之间呢是已经建立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那根据相关规定呢，出租人是有义务将符合约定条件的这种居住的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居住使用。而且租赁期间呢，这个出租人是负有这个维修租赁物的这个义务的，这是出租人的一个基本义务。但是法律上并没有 没有赋予出租人需要对承租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负责。
3: 嗯，
4: 而且根据这个法医鉴定呢，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是急性病导致的死亡，
3: 对对，
4: 就排除了死者被他杀的这种可能。因此呢，租客的死亡和李先生之间的租赁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
3: 嗯，
4: 那李先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就不应当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此呢，双方即便就是说诉讼到法院，死者家属的这个诉求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3: 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房东可能会担责呢？
4: 嗯，这个出租人对房屋是有一定的维修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这个危楼然后塌了导致承租人死亡，
3: 嗯，
4: 或者说房屋内存在有害物质，比如说这个甲醛超标，
3: 嗯，
4: 导致这个承租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情况呢，由于出租人交付的房屋是存在问题的，给承租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所以呢出租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承租人明知是危房，就是图便宜然后要租，那承租人对损害后果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啊。
3: 嗯，
4: 然后或者说甲醛超标，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甲醛超标与这个承租人患病然后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承租人就是他的要求赔偿的那种诉求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3: 嗯，
4: 就是说即便是可以支持，但是赔偿数额方面肯定也会有所减少的。
3: 就核心依据还是要看因果关系，
4: 对
3: 他的死亡到底和这个对方有没有一定因果关系，以这个来判定一个责任。
4: 对对对。
3: 嗯，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属向房东主张赔偿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像这位家属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4: 嗯，他那个死者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嗯，对于死亡案件呢，一般是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那属于意外事故，但如果是由于过失或者是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可能就构成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3: 嗯，
4: 那第二种情况呢，属于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公安机关最终认定了这个案子呢，可能不属于刑事案子，那可能，就是，
3: 走法律程序嘛，
4: 对，
3: 是吧？
4: 对，那就可能就是民事纠纷。
3: 嗯，
4: 那这种情况，如果死者家属认为房东然后应当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话，那可以去法院，然后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来进行裁判，到底房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房东的这个胜诉率会比较高，其实这索赔的这个位可能他没有更多的一个依据。
4: 对对对，
3: 因为公安都已经出了证据了，这是一个自然死亡啊，不是他杀等等啊。
4: 嗯，
3: 那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位死者母亲就是敲诈。啊，有这么严重吗？您觉得？
4: 嗯，因为刑法上所说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
3: 嗯，
4: 那这个案当中呢，死者确实是在出租房屋内死亡，这是一个事实。
3: 嗯，
4: 但可能是死者的家属主观上认为，就是说死者的死亡与房东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要求房东进行赔偿。
3: 嗯，
4: 这只是他的一个主观认识而已，是双方的一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3: 嗯，
4: 那或者说是一种维权方式。至于死者家属诉求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得到支持，那就是法院判决的事儿。
3: 嗯，
4: 但是呢，这是死者家属的一个权利，不存在说敲诈勒索这么一说。
3: 嗯，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是秉持一种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老观点哈。
4: 嗯，
3: 您想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的是，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可能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想法吧。
3: 嗯，
4: 就认为只要自己一闹，然后就必然会有所收获。
3: 嗯，
4: 实际上呢，现在呢是法治社会，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依法去办事，依法去维权。
3: 嗯，
4: 如果双方之间认为有争议的话，建议还是走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不要采取说这种闹呀，然后这种方式。
3: 嗯，
4: 而且现在呢，就是包括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是这种和稀泥的这种也是越来越少了。
3: 嗯，越来越少了，
4: 这也不是法治社会所提倡的。
3: 嗯，
4: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懂法，然后学会依法维权，这个很重要。
3: 嗯，哦，好，谢谢王律师。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很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沉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2016年，焦美琪在她20岁生日之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民谣数字专辑《男人的贼》，正式进军歌坛。201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最终获得全国第5名，走进大众视野。她的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今天也想见到你》。从快男到唱作人，他依旧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用音乐传达来自少年的欢喜跟成长。

们身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受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的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先自我思考，收集相关的信息，最终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能从庞杂的信息中抽身而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由的途径。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心态平和。其实心态平和这四个字呢，看起来最好理解，但实际上最难做到的，我们都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况且生活总是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打击，有时候还会瞬间击垮我们本以为强大的心脏。有句话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是什么样子的，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你积极乐观，世界就是这样。你阴郁沉闷，世界就乌云密布。不要羡慕别人拥有的。要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只有当你面对一切都能做到心态平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糟糕。

现代人的生活呢，有的时候很嘈杂，忙忙碌碌的，几乎忘记了停下来去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时间久了，有太多的人不敢独处，空荡荡的房间里如果只有自己，总是会觉得孤单，无所适从。他们需要有人陪，需要有人爱，才算不辜负了生活。但是我想，我们这一生总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要默不作声，学会自己接受和消化。如果你恋爱了，我希望你不要一心想要和对方捆绑在一起，事事以对方为重心。我见过太多女孩因为爱情丢了自己，相互依附，相互独立，才是最好的恋爱关系。但我同样希望你能够对爱情充满期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呢，生活越来越舒服，人生越过越成熟，自己越活越坦然的一些迹象，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些表现呢？一书说，记得积蓄，那样有朝一日失去任何人的欢心，都可以不愁一时的伤春悲秋，缅怀过去。的确，赚钱和积蓄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不过我希望你也要记得，别把攒钱当作唯一目的，银行卡上的数字不应该成为你全部的安全感来源。这个世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不要总是低着头朝前走，偶尔停下脚步，抬头看看漫天的繁星，想想自己当下最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要忘记自己少年时的初心。就像《流金岁月》当中说的，无论做什么，记得为自己而做，那就毫无怨言。

人活这一辈子，不要太苛待自己，在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更好的，也是对生命的一种馈赠。除此之外呢，偶尔小幅度的放纵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但如果把堕落当成一种快乐，时间久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于开始自律。没事儿早点睡，有空的时候多读书，一个人的时候别浮躁，别焦虑，沉下心去磨一磨自己的脾气，在书里见天地，更见自我，要让自己成为一块有棱角但不锋芒外露，有骨气但外表温良柔润。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都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指路牌。那些也许你已经忘了的书里的某个片段，其实都在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他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帮助你表现得更加出色。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人生就像一条路，从起点出发到终点结束，不长不短，刚刚好。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过于懵懂而无法抉择，可待到结束的时候，回望一生却总觉得有很多悔恨。其实未来和过去都不是我们该看重的东西，时光飞逝，只该抓紧今日，珍惜现在拥有的人和事儿，感恩如今生命馈赠的一切。得不到的不要去想它，已经失去的就赶紧放下吧。有些事儿得过且过，有些人该忘就忘。

别因为一时的失意就沉沦放纵，也别把悲伤和难过郁结在心里。保持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灵，从每一个当下开始期许新生活。无论遇见什么人，人生都在照常运转，无论离开了谁，生活也不能停滞不前。不懂先为自己付出的人，就算为别人掏心掏肺，也会被当作理所当然。不懂先爱自己的人，就算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也无法真正拥有合适的爱情和生活。先爱自己，而后爱人，如此便能够为了开心而保持微笑，为了幸福而变得坚韧，如此便不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神沉沦，也不会为了不必要的事儿非常的难过委屈。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人，眼里有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余生漫漫，且行且成长，且行珍惜。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刚刚看到有个留言啊，他说有一次呢，我坐末班地铁回家，出站以后发现了一个小姑娘，恳求正在收摊的小吃车老板给她做一张手抓饼，可老板说卖光了，叫她下次来早一点。听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姑娘一下子情绪爆发了，她边说边哭，自己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可领导还是不认可他的工作，自己饿到现在连午饭都没吃，突然觉得自己好委屈，想哭一场发泄一下。有人说，那些让人崩溃的瞬间就像扎破气球的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吧。

有时候明明更大的风雨都扛下来了，却总是因为小事儿崩溃。其实坚强的人之所以一直坚强，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内心比别人更强大，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痛，而是他们一直在忍，在坚持。偶尔的崩溃不是因为矫情，只是因为憋得太久了。所以再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肩膀和拥抱。如果你坚强了很久，也适度的给自己一次休息的机会吧，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你很好，你很棒，很优秀，你也很值得。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三次

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当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截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
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政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优木藏布是条季节河，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马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的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30-40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1连3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4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顶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4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
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

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4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1000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3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区系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2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它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它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

0: 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1: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阴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

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爸。
1: 闺女。
0: 爸。
1: 哟，怎么了？对，我们家加油站今天情绪不高啊。
0: 哎呀，您不知道，今天村委会我提了维修水渠的想法，被批了个体无完肤，受打击了。
1: 您那股任何时候都能给别人加油的劲头去哪儿了？打起精神，给自己加加油。
0: 我进村好几天了，大家都忙着摘春茶，没几个人搭理我。好容易参加个村委会，句句都是反对票，明摆着不信任我吧。
1: 这点小挫折就受不了了。哎，你要不问问高阳，让他给出出主意。哎，他的农村生活经验可比你要丰富多了。
0: 我现在正在往家里走呢，你知道吗？今天批我批的最狠的就是牛明，牛不是他爸。他说春茶上市最紧要的时候不抢着采茶，想着修渠，这叫瞎指挥，不懂农村，没常识。
1: 你学的还挺像。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春茶上市这几天啊，就是人家全年钱袋子的主要来源，这可不能耽误了。闺女，
0: 嗯，
1: 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实事求是，才能办好农村的事儿。别灰心啊，爸给你加油打气。
0: 我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吗？只是融入确实需要耐心。
1: 哎，高阳怎么样啊？适应吗？
0: 别提了，比我可如鱼得水，人家一心卖茶呢。他们村的茶今年卖得不错。哎，爸，我到家了，就先挂了。妈，我回来了。
2: 哎，
0: 高阳到家了，我看见门口他的小电驴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在楼上呢。
3: 高阳，快下楼，安静回来了。
4: 哎，
2: 安静啊，去休息一会儿啊。哎，你爸出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一到就开饭啊。
0: 好。
5: 我还比你先到家，我骑车从我们村委会到家10分钟。
2: 哎呦，高阳啊，你们不就是助农帮扶人员吗？连我都搞明白了，咱这儿不是贫困村，你们也不是驻村第一书记，没有24小时驻村要求。高阳，你10分钟就能回家。

0: 总住你们村委会吃食堂干什么呀？看把你能的。
1: 妈，你比我清楚，现在是春茶上市的时候，分秒必争。本地加工的不说，外省的单子那都是我守着计算机随时对接机场货运。你不知道，因为你儿子的计算机能力和各地的同学资源，我们村的茶比往年多卖了多少钱呢？嗯，你都没听见我们村的老乡们都叫我什么。
0: 哟嘿，我早听说了，计算机博士，再加上你那发小茶博士天天守着，哟，两个假博士把高岗村都抬着起飞喽。能的你们，
2: 祝贺啊，旗开得胜。
0: 你听他说呢，看把他能的。哎呦，我们荷花村地势低，他们村的茶刚好在阳面，上市早两天本来就正常嘛，哪至于说的天上地下的。
2: 妈，他说的不错，这两天两个村的形势让我挺有压力的，高岗村茶叶销售也创新高了。
0: 姐，别有压力啊，咱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卖茶有的是人的，田里的事儿让男人们去忙。我去厨房看看啊，你们俩聊。
2: 哎，
1: 嗯，
2: 高阳，今天叫我回来就是给我展示你的成绩的吧？
1: 这么小看我？我急着回来就是担心你，看看你哭了没？
2: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
1: 我都听牛明说了，老婆，今天受委屈了。哎，农村人说话不注意，声音也大，你不用往心里去啊。牛明他爸年轻时就总和我爸抬杠，没啥恶意，私下里还经常帮我爸呢。
2: 还没恶意，老牛一听说我要修缮加固水渠，就说败家子来了，还教训年轻人说这么金贵的天儿不抢着采茶修什么渠，看见我他那脸就耷拉着。我不计较，这是正常工作，也是正常意见表达。
1: 老婆，要我说，挣钱的事儿肯定是比花钱的事儿受欢迎了，现在是采茶农忙期，就算是修渠也可以缓两天再说，或者换个方式说，你说这个季节耽误了收成，茶农谁会欢迎你啊？
2: 嗯，你说的有道理。
1: 刚才我和牛明商量，冷链快运鲜茶其实卖的就是原材料，这以后还是要发展成咱们自己的加工能力和品牌。通过这次的互联网促销，我发现本地品牌还是有潜力和空间的。
2: 高阳，高岗村和荷花村这两个村子条件差不多，基础也都好，应该整合资源。
1: 哎，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互帮互助啊就从咱们开始。这事儿听我的啊，修渠的事儿我们先放放，咱们这是山区，就算大雨也淹不了的，我爸的话别全听。
3: 哎，高阳，你说啥呢？我就知道你小子又在这儿表功了。
1: 没有。
3: 安居啊，别难过啊，刚才在路上遇到老牛，他也没理我，他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其实他没坏心思，这些年帮村里卖茶他有点居功自傲。
2: 牛叔可是村支书，不能就盯着卖茶这一件事儿吧？
3: 哎呀，守茶就抢这么几天，你牛叔啊怕这会儿修渠占了劳动力，可以理解。哎呀，我刚才四处转了转，把水渠可能有险情的几个地方啊都给记录下来了，我看呐，这灌溉用的渠好几处都需要加固和疏通了。荷花村地势低，要是来场急雨，哼，准得涝。
1: 哎呦，爸爸爸爸爸，您呀就别给安静添压力了啊，这是春天，要下大雨也得等夏天呢。
2: 爸说的对，以前在家我也常听我爸说，水利设施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工程，
3: 哎，
2: 要早做打算，久久为功。
3: 这话说的是。
0: 开饭喽。哟，以前呐，这家里也是一个人念叨，现在你们三个都是走火入魔喽。咱们这儿是美好乡村示范村，还能让一场大水给冲垮了。行了行了，不说工作了啊，吃饭。
3: 吃饭吃饭。
1: 行行行，来吃饭吃饭。
3: 哎呀，还是这一家子人吃饭热闹啊。
0: 那是。
1: 来，老板，尝这个，坐。

0: 再说了，刮个风，到几滴雨，没那么干燥了，这不是好事吗？
1: 我看不正常。哎，今年这温度升得快，来场不小的雨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晚饭后啊，我在外边溜达，就觉得要变天。你看，这春天，哎呦，哪有那么大的风？我是担心这沟沟渠渠该通的都还没通，别一场雨给咱来一个措手不及呀、啊！
0: 你就是一个河长，别真把自己当成安静他爸那样的水利领导了啊！差不多你就该休息了啊！明天安静他爸妈呢要过来乡村赏花，我们还要早起去镇上集市准备点时令的好菜呢。我先说好了啊，亲家难得过来，到时候就说点人间烟火那点事儿啊，别又去说水渠的事儿了。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苏芬，苏芬，你醒醒醒醒，苏芬，你听，什么声音？
1: 哎，下雨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雨！房子后面才有哗哗的水声呢。
0: 啊，糟了糟了，一定是解放区的蒲杆冲开了，水顺着坝子下来了。快快快，苏芬，咱俩分头喊人抢险，别把李家院子旁边的农田淹了，那油菜花才细，可惜了，还有麦田呢。快去去去去去！
1: 好好好好好，
2: 老哥几个，抓把劲儿啊！就按老高说的那几个关键点，咱们抓紧时间给他填上啊！
3: 好，
2: 垒起来，垒起来！老牛，
4: 老师说，
2: 还是你说的对呀、啊，这渠啊是该整修了。去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就该修了，
3: 不是吧？
4: 老师说。你现在转过弯来了吧？
2: 哎，是啊，
4: 就知道你这心里惦记着咱这渠呢。
5: 二，
2: 哎，你说这雨啊，这一下子就小多了，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4: 也幸好就下了这么一小会，要不然呀、啊，损失可就大了。
6: 老牛，这可是老天在提醒咱们呢。
2: 哎，对，对。你说的对，哎，对，老高，我问问你，你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堵在哪儿，水从哪儿漫出来的？哎，你这个土专家，还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前一阵子安静他们想修渠，我呢正好巡河，就把几处有危险的地方都记了一下，哎，全在脑子里呢。
2: 嘿嘿，这是。
7: 哎呀，
2: 太好了，都来了啊！我还以为啊，就是咱们老的到的齐呢，年轻救兵这不是来了吗？牛明啊，牛明，你们几个把这些刚从渠里边清出来的石块漆在渠边当绿水，还可以固一下渠。今天就这样干这些啊！嗯，
4: 小李啊，小李，你快去看看解放渠下面的幸福渠水走得畅不畅。
3: 好
4: 啊，
2: 那个妇女们啊，你们先回家了，看看家里边有没有进水啊！安静，安静，你和你妈先回去吧。你看看你，鞋里都进水了吧？
8: 没事，牛叔，我再沿着渠看看，还有没有破的地方。
4: 哎呦，明天再来慢慢弄。你老牛叔说了，修渠。
8: 牛叔叔，谢谢你。
2: 哎呀，老高
4: 啊，
2: 你这儿媳妇选得好啊，像你那个亲家老安。实在，
3: 妈，牛叔，
2: 哎，高阳，你怎么来了？你们高岗村没事吧？
3: 我们那边没事，你们荷花村地势低，大小雨都冷，不过春天下这么大雨。

0: 真没想到。
1: 高阳，你赶快叫安静回去，加固培土的事情明天天亮了才能干，现在这点收尾的事情我们老哥几个就行。
2: 对
1: 啊，孩子，今天见识了吧，啊，这水渠维护不是小事儿。
0: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高刚高刚地势高，有点水直接就冲下去了。爸，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1: 那要是旱了呢，浇地也仗着这渠呢。哎呀，忘了。
2: 行了，老高，眼看着收春茶最忙的时候过了，正好啊，腾出手插缺补漏，你们听听啊，
1: 你们听听，我就说牛书记不会只用这渠不管他死活的。这渠当年修的时候也有他一份儿。
2: 哎，咱说好了啊，但是做大手术可不来啊，咱们村啊就这点家底，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还行，那大工程啊会把咱们刚刚攒下的家底掏空的。
3: 爸，今天你们先别来雅安了。
4: 啊，闺女，出什么事了？
3: 昨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雨，解放区有一处堵了，地坎冲坏了，今天得安排修，你们来了帮不上忙还添乱，我就赶紧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还没出门吧？
4: 哎，怎么会添乱呢？爸爸就是搞水利的，来了总能出点主意吧。
3: 有高阳他爸这个土专家应付就足够了。
4: 哎呀，月亮湖怎么样啊？
3: 还好。
4: 那我晚点给高阳的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关心一下。
5: 老安，出什么事情了？今天不去了？
4: 他们那儿发水了。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农村的事儿不可预测吧。哎，小静他对付得了吗？
3: 爸，你赶紧给我妈解释一下小问题，免得她着急。爸，其实我挺庆幸的，这场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的修渠计划估计有戏了，但也有危机，老牛叔担心修渠花钱多。
4: 哎，维修水利有政策补贴啊，可以在省里争取一部分资金，这样你们村花不了多少钱的。
3: 啊，真的吗？你快给我说说。
4: 哎哎，静一静，静一静啊！哎，我看啊，大家也来的差不多了。哎，来，咱们让咱们荷花村村支书老牛给咱们讲讲今天是什么会。哎，再讲讲。
2: 这个我不说话，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会。哎，标准说法叫村委会扩大会。哎，就是群众会啊。现在呢，能来的都来了，我先给大家说说好消息啊。
6: 嗯，
2: 第一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咱们的春茶呀比哪一年都卖得好，集体收入增加了，一会儿啊让会计给大家报个账。这里边啊主要是咱们那块集体茶园的茶卖得最好。
4: 哎，好好好好。
2: 别光给我鼓掌啊，咱们的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多出来的那部分，哎，增收部分呢，
7: 那还不是有你家儿子茶博士的功劳啊。
2: 哎，这个互联网呢真是好东西啊，咱们都得好好学学啊。
4: 是是是是。
8: 哎呦，助理，
4: 好东西。
8: 是啊，您继续说第二呢。
2: 好，这第二啊就是来咱们村挂职工作，咱们看着长大的高阳的媳妇儿安静老师给咱们村啊带来了好消息。
4: 哎，好好好，
2: 哎，掌声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哎，我还没说完呢。安静呢去省城水利厅汇报了咱们水利整治的情况，我们啊符合国家水利补贴政策，现在啊补贴下来了，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咱们村出小头，国家给的已经差不多够了，咱们可以把咱们现有的渠啊河呀湖啊都给收拾收拾修一修。哎，
4: 这好，
2: 这次检修啊非常彻底，快完工了。嗯，这就解决了今年夏天的后顾之忧啊。
4: 是是是。
2: 另外啊，咱们村还要开个运动会，在咱们的乡村国道。

0: 道上啊跑跑步。
1: 哎，牛书记，让咱们村新成员安静，给咱讲讲省里是怎么给咱解决的呗。
2: 对，
1: 咱们这个村子的事儿还能惊得了省里啊？
3: 就是，
1: 讲讲，
3: 讲讲，安静，安静，安静，
0: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安静，来给大家说说。
4: 对，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咱们村委会的杨杰。还有其他年轻人和我一起研究了政策，写了报告。雅安市里的领导带着我们一起去省里报告的。上级啊，充分肯定了我们重视水利建设的做法，对我们提出的村级合长制想法也给予了肯定。我所在的学校，成都信息学院团委还积极协调了相关专家，后续啊，会来咱们这儿实地调研，给意见，给支持。哎呀，
0: 好了
5: 好
0: 了。
1: 还有什么呀？接着说呗，安静。
4: 接着说。好，其实啊，春茶采摘的农忙一过，咱们村就开始对咱们的河啊、渠啊修修补补了。我也是从老牛叔他们那儿学习到了，这渠泄洪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蓄水。老天爷可不是只下雨啊，咱们山区要想风调雨顺，这水利基础设施一定得保。现在荷花村这么好的基础条件是老一辈给咱留下的，咱们得看管好，发展好，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0: 说得太好了。安静啊，这修渠护渠还有你两位爸爸的功劳啊。哎，我说大家伙儿，咱们啊抓紧时间再来个抢修会战，咱们的乡村示范路也要彻底洗洗澡，让它迎接赏花的游客呀。
3: 好，
1: 还有咱们那个乡村运动会呢。
5: 对，再说说运动会的事儿呗。
1: 对啊，是啊，说说呗。
0: 那个运动会啊，也由安静说，村委会全力支持。
5: 好，
4: 牛叔说的非常好，咱们村啊条件好，这些年种茶也让咱们富了。忙活了一个春天，咱们也放松放松，开个趣味运动会，迎接人间四月天。今天呀，村委会就会拿出方案，欢迎大家提建议。
0: 好。哎呀，你看看啊，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啊。当然，咱们村老年人也行啊，咱们不是还有网红吗？啊，哎，那个素芬阿姨唱山歌的视频。粉丝上万呢。是吗？这次啊还带货卖了茶，咱们村有茶，有茶产业，年轻人比其他地方多，咱们要发挥优势，好上加好，还要让更多的人来咱们村，不管是旅游、养老居住还是创业，咱们都欢迎。村委会的集体意见是啊，一业一居，要挣钱还要好环境，就这咱们村跑在前面了。哎，
5: 好好好。

0: 行啊，你把在大学里组织活动的能力用在了乡村振兴上了，连好朋友也用上了。荷花是来帮你拍乡村运动会短视频的。
1: 宋老师，您可不知道安静，他在这荷花村啊最受欢迎，早就从一个高校校团委干部破茧成蝶，成了能拿锄头会采茶、能研究政策、会当农民、还能唱歌的新农人了。
0: 哎呀，
2: 宋老师，我还早着呢。不过挂着的这些日子，确实学习了不少。关键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落实啊，就是解决问题。宋老师，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就是来这儿看民宿的都有不少是名校毕业的呢。但是怎么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价值认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哦，安静，有进步啊，思考都不一样了。
1: 宋老师，安静，你们看。

0: 的这两条视频数据特别好，大家都在转，乡镇有看点。
1: 荷花会写也会拍，这是用互联网给安静加油助力呢吧？
0: 那当然了，互联网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惊喜这就来！哎，我去那边再拍点视频，你们先聊。嗯，
2: 好。
3: 宋老师，嗯，您说我们能不能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上面做做文章，或者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1: 当然，不过好事情也需要契机呀。
4: 安静，宋老师，你们看谁来了？
1: 哎，高阳，他不是在另一个村吗？和他一起的是谁呀？
3: 他们村过来没几分钟，旁边呢是他的发小查博士。
5: 哦，宋老师，宋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5: 我叫牛明，牛羊的牛，名呢是品茗喝茶的那个名，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名山的名字儿加个草头。哦，
6: 我们呀都叫他茶博士，杭州大学学贸易的，现在是我们这儿又懂茶也明白卖茶的牛人。哦，
1: 不简单呀、啊！现在在农村的这帮年轻人，个个都是高手。我能来向你们学习吗？
6: 您开玩笑吧？
1: 不开玩笑。
6: 您能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你看，安静这个运动会一开，又把我给往后甩了一大截。现在的农村啊，光有经济指标还真不行。宋老师，我也担心，这文旅呀，不像茶叶，实实在在拿在手上，一斤就是一斤，它不会变成一两。嗯。文化的事儿，就怕繁花散尽。老百姓没落下真金白银，我们干的活就成了吃力不讨好。
3: 宋老师，高阳的意思是担心我干的事儿华而不实。
1: 哪有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文化生活本来就是群众需要的，
0: 人需要社交，这运动会不就是一个搭建平台让大家交流达成共识的好机会吗？这叫与时俱进。你们看荷花，这不又从网络作家正走向微短剧编剧吗？有了互联网，有了 AI， 一个人就有可能办一个影视公司呢，文化公司。
5: 哎呀，宋老师，高阳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盯着荷花发的短视频和流量数据看呢、啊。我替他说吧，他呀是担心他媳妇儿跑快了，把他落下了，他在和自己媳妇儿竞赛呢。同时呢，他又担心他媳妇儿万一搞砸了，伤心，他不好哄。这两边村子呀，他都想护着与时俱进呢。
1: 高阳，安静，这我得提醒你们。哎，任何时候，家都是最重要的。和爱人要做队友，不能做对手，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4: 安静，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早上发的短视频《茶香千里江山图》，这都冲上20万加了，而且一些和我合作的影视公司正联系我呢，说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在荷花村取景拍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二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
1: 哎，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0: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0: 另外可以理性的看待成绩和志愿，不要过度纠结在考场上的得失，一次考试呢确实是定义不了全部人生的，这段时间可以少一点焦虑内耗，多趁着假期呢陪陪父母，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用平稳的心态来迎接志愿填报。
1: 是的，还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面对各类医美培训刷单兼职，记得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随意转账泄露个人信息。
0: 备考路上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六类高发骗局。
0: 一是提前查分视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补贴先交钱就是骗局，六高薪兼职视为刷单陷阱。
1: 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愿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警医联动化解危机。

0: 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1: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3: 怎么的，打哈欠啊？
4: 10分钟
5: 啊。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2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6: 想拉他到医院，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5: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6: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7: 咱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8: 大家安静一下，请
7: 问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吧，就下不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5: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9: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个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10: 哎，有这情况吗？啊，有啊。
5: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9: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6: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9: 孩子跟我说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5: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9: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这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养老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 22.8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09万人，占到 15.87%。这个数据呢，就勾勒出了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2: 是的，而其中啊，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三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1: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2: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3: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4: 是委托给我，
3: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5: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6: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5: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7: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5: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8: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5: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9: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5: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9: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5: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0: 用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5: 记者了解到， 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2: 嗯，旅游专列啊，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4: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1: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12: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 今年一到五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13: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4: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1: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2: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祭祀票呢？在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1: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祭祀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2: 目前啊，铁路旅游祭祀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2: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15: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16: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5: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 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7: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18: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5: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19: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5: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20: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2: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22: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理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4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1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两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1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 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

让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资金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0: 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1: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0: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0: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1: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0: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的、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今儿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这儿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7: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3: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

0: 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3: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4: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4: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7: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8: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9: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0: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8: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0: 我们店里能说
11: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0: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8: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2: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8: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2: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正卖的。
8: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2: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8: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2: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8: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3: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那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6: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7: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1、6-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

0: 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0: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呢是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一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5: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大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6: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是关键，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5: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7: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5: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8: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5: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9: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10: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4: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养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10: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5个路口设立5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梯式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10: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1: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12: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11: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13: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14: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11: 今年5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15: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元一两，素菜是0.98元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11: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15: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11: 包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15: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4: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16: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

0: 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比鸭腿呢更香一些。
1: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这还真不怪你。张丽坦言，经过卤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0: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主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1: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0: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1: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0: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1: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即肉用、农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0: 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5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这回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仅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这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所以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这个沙。
0: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0: 或者指一个勺，这个勺，这是建筑用沙。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深点水沙呢，一个勺子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
1: 嗯，
0: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1: 嗯，
0: 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
1: 嗯，
0: 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1: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1: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哈？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的？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0: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1: 嗯。
0: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1: 嗯。
0: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1: 对。
0: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1: 嗯。
0: 那么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
1: 嗯。
0: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沙资源的需求。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沙石。
1: 嗯。
0: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沙石资源。
1: 嗯。
0: 这也是沙的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沙，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这个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1: 嗯，
0: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个毫米。
1: 嗯，
0: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1: 嗯，
0: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1: 对，
0: 因为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这是沙漠沙颗粒过远，常年受分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杂质超标。
1: 嗯，
0: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

0: 粘土呀、粉层杂质呀，它会包裹沙粒表面，阻断水泥的粘接作用，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集配失衡，硬度不足。沙漠沙链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满足建筑承重、抗震的需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1: 沙漠里面沙子，听您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轻质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同时呢，流从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1: 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个样子的。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直接导致河流水平下降，河岸 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砂石层稳固，过度采砂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砂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砂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采砂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砂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沙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吧？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砂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第一呢，黄河泥沙的一个品质极差。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集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盲目采砂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而非末端的被动采砂。采砂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控制泥沙进入黄河，这是根本。
1: 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0: 它是这样。
1: 这
0: 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1: 是
0: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 他们都存在。

0: 哎各自的短板，
1: 嗯，
0: 无法大规模替代核商。如果说海商储量最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1: 嗯，
0: 氟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砂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 70% 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承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1: 嗯，
0: 这是海砂抗胡砂，胡砂的品质呢接近于河砂，但是呢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质子，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
1: 嗯，
0: 严格限制采砂，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砂，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
1: 嗯，
0: 山砂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砂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尖角，
1: 嗯，
0: 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核砂，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砂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砂的缺口。
1: 嗯，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哎，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哈，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0: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 0.075 到5个毫米，
1: 嗯，
0: 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奇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氟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
1: 嗯，
0: 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1: 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0: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等等这些都有要求。
1: 嗯。
0: 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
1: 嗯。
0: 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沙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核沙资源。
1: 嗯， 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

0: 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1: 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
0: 嗯。
1: 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中的一个固有属性。
0: 嗯。
1: 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0: 嗯。
1: 沙漠沙的集成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0: 嗯。
1: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0: 嗯。
1: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用时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建成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沙石资源短缺压力。
0: 哎呀，所以说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 5.13 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0: 是
1: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0: 嗯，
1: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0: 嗯，
1: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0: 嗯，
1: 很少有植被保护着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0: 嗯，
1: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
0: 嗯，
1: 还会持续向外扩展。
0: 嗯，
1: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
0: 嗯，
1: 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0: 嗯，
1: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0: 嗯，
1: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0: 嗯，
1: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0: 嗯，
1: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使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嗯，
1: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0: 嗯，
1: 变回到流动沙地。
0: 嗯，
1: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

0: 条冠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1: 嗯，
0: 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1: 嗯，
0: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的在风吹不动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三种状态。
1: 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是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啊。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
1: 嗯，
0: 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
1: 嗯，
0: 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沙丘的向前移动，
1: 嗯，
0: 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
1: 嗯，
0: 那么沙面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
1: 嗯，
0: 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长弱，逐渐的就死掉了。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
1: 嗯，
0: 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
1: 嗯，
0: 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嗯，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
1: 嗯，
0: 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就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土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200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

0: 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
1: 嗯、
0: 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
1: 嗯、
0: 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
1: 嗯、
0: 让沙子抗风蚀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吧？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结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结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皮，风吹上来呢，吹到结皮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这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20-30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内蒙古的巴依那儿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湿力节水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呢，
1: 嗯，
0: 也就解决了它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它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
1: 嗯，
0: 现在它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它主动会保护，
1: 对，
0: 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
1: 嗯，
0: 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陕北这个陕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嗯，
0: 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
1: 嗯，
0: 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
1: 嗯，
0: 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嗯，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

0: 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呀，我们在367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0: 是
1: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戈荒地区发展光伏治沙，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治沙。
0: 嗯，
1: 那么光伏加治沙在整个我们山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治沙、生物治沙、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那么光伏治沙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0: 对，
1: 种这个像新疆、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梨，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就实现了光伏加治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治沙。
0: 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1: 对了，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修高速铁路公路，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电、光伏发电厂、建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荒则荒。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0: 说
1: 沙漠呢，
0: 嗯，
1: 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0: 没错。嗯，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刚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4: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3: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4: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的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在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3: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4: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3: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4: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 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3: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4: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3: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4: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3: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4: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的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3: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4: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0: 我们常说一经落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5: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齿骨蠕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它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它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持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

0: 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 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0: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0: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月均收入高于30,000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一到五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0: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

0: 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三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1: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2: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0: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3: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0: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4: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5: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 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纯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

0: 是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1: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2: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3: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5: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6: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7: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5: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8: 我们店里能
6: 上，那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8: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9: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5: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9: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5: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9: 美工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5: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9: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5: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0: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5: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1: 改装点就涉及了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5: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1: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5: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他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他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 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 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0: 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1: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0: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1: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2: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2: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那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3: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排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

0: 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2: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 从四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4: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1: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5: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5: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0: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 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七成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6: 昨日新闻重现，
0: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7: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0: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7: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 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

0: 网络平台，他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他，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他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只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叫相对要窄一点。
1: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0: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藏，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还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等它本身天然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1: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0: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呀，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

0: 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是我步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 3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 那层叠的影幕映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

0: 叫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形的小船上挥班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影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

0: 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1: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2: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3: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2: 嗯，建王城是哪里？
3: 来，
2: 哦，身旁就是。
3: 对，
2: 哇，很壮观。
3: 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
2: 嗯
3: 啊，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2: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3: 没错，嗯。
1: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2: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3: 五只凤凰，两条龙，
2: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3: 对，
2: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3: 对，
2: 它怎么飞起来的？
3: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2: 啊，无人机是动力。
3: 对，
2: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3: 对，火凤凰金凤凰。
2: 好美。
1: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2: 来了，
4: 哎呀呀呀！
2: 你好啊，说书人。
4: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
2: 嗯，
4: 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3: 对，
2: 是，
4: 嗯，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2: 城主是谁？
3: 可是唐立慈。
4: 哦，不是，不是，
3: 嗯，
4: 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
3: 凤
4: 凤。对了。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2: 我先有一个问题，
4: 哦，
2: 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
4: 嗯，
2: 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4: 对喽，
2: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4: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
2: 嗯
4: 嗯，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2: 四大名著，
4: 嗯，《
2: 水浒传》、
4: 《
2: 西游记》、
4: 《
2: 红楼梦》、
4: 哎呦，
2: 《三国演义》。
4: 哎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
2: 哎，
4: 您拿好。
1: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 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2: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3: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2: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3: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2: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3: 工艺品。是的，
1: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场面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啊，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1: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0: 悄无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有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韵，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3: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厦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4: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3: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4: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5: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2: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5: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寓意，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2: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3: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1000零一夜。

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近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100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曲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你好，
2: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他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曲之城。
0: 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2: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亿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3: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

0: 这个换成剧目了。
1: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0: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
2: 土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3: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0: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呢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这个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4: 张泽东，
5: 我是张仲景，
6: 我是蔡伟，
7: 我是西海。
8: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9: 就是、
8: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9: 就是这里，
10: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3: 准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尽贡献于国家，
8: 不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10: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11: 这微笑春去秋来，
12: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13: 路上的白魔驱不散，
12: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4: 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0: 刚才课上的还是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15: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8: 对。看剧之余，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荷兰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0: 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6: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0: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
7: 等待谁会出现？当些往事
0: 啊！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9: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8: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15: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0: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15: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0: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8: 在迎宾们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0: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搓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16: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0: 对。
8: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15: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0: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15: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17: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 肉就

0: 就是他们的主食。
1: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0: 这是猪肉，
1: 尝一下可以吗？
0: 还行，
1: 真的有松木香味儿啊。嗯，烟熏香，很好吃。
0: 它很抗饿，
1: 嗯，
0: 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
1: 嗯，
0: 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2: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3: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袍皮来进行围裹啊。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
1: 嗯，
3: 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干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
1: 啊。
3: 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1: 能进去看看吗？
3: 可以，
1: 哦，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3: 对，
1: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3: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
1: 嗯，
3: 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啊，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1: 啊，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
4: 嗯，
1: 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3: 啊，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
1: 嗯，
3: 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尾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1: 还能重复利用。
3: 对呀，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2: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5: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6: 嗯，对，
5: 心灵手巧。
6: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2: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1: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7: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不是跟英雄的
1: 啊，
7: 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摩苏昆说唱啊，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1: 哦，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7: 对对对对，
1: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7: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落调，哭呀哭呀。
2: 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宏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1: 可以展示一下吗？
8: 可以。
1: 这是什么？
8: 这是
7: 弹拨的部分。
8: 对对，
1: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8: 是手握持的部分。
1: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8: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1: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8: 好的，就比如
1: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8: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1: 这样更低沉一些。
8: 对对对，
6: 一样的。
1: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7: 所以我感到高兴。
1: 嗯，
7: 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
1: 嗯。
7: 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1: 嗯，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7: 是
2: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4: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9: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

0: 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古老师最后给易秦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易秦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哦，你做是两个字，你滚。易秦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易秦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萧萧一起演戏呢。萧萧对她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她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易秦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他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萧萧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萧萧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鸿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鸿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易秦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2: 你买了我还扔，我就不信你不尿，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易秦娥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0: 也就在这时，易秦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易秦娥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鸿斌显得大方自如，
3: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
1: 哎，啥时候来西京的？
3: 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
1: 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
3: 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
1: 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0: 没等刘鸿斌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易秦娥急忙追出去喊，
2: 萧萧

0: 好像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伊晴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潇潇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兵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兵。
1: 刘洪兵，你胡说啥呢？
2: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洪兵，
0: 易晴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
2: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0: 刘洪兵前脚出门，易晴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3: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
0: 气得易晴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潇潇，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潇潇的踪影。易晴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潇潇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晴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晴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晴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晴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

0: 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的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封在红蓝信笺上写就的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款为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10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2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3路，集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阻敌，被迫退守射根，即今天的凤山坡心村一带。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总指挥韦拔群心忧前线将士，立即提笔修书一封。子恒同志，来函知道，事已如此，仍望你暂死守射根，收容队伍，斯坦同志全部到齐再为打算。生百兵家常事，万物灰心为盼。现在敌情如何？仍望再报。不灰心一句是宽慰，死守两字重于千钧。守的是阵地，更是信仰。韦拔群的信，让黄大全和第二团的战士重燃斗志。他们坚定贯彻死守射根的指示，积极收容队伍，开展分散游击，使敌人3个月内消灭东凤龙军的企图成为泡影。勿灰心3个字从此刻在了黄大全的心底。1930年12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21师参谋的黄大全奉命令前往右江中游一带开展工作，途中遭遇敌人的埋伏，不幸被俘。

追至逃脱的黄大全与前来接应的赤卫军在赶莫言及今天的苹果红军岩会合。在数百名敌人的围攻下，黄大全等据险而守。敌人将岩洞周围的所有通道用石头荆棘封堵起来，并不断将大捆大捆点燃的柴草丢进洞内。岩洞中渐渐布满浓烟，黄大全带领战士们冒着呛人的浓烟顽强战斗。困境之中，黄大全鼓励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三十多天后，他们在赶莫言内找到了隐蔽的暗洞，得以成功脱险。1933年6月，黄大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牺牲。武灰心三个字贯穿了黄大全壮烈的革命生涯，岁月磨破了四季，信念却从未动摇。百余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凭的就是那份坚如磐石和百折不挠。

得一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此联赠予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

是一张特殊的写字台，夹缝里有一个很难被发现的弧形拉门，一拉便可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隐藏起来。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特制的写字台。1934年，他离开上海前将其留给了鲁迅。1931年夏季，瞿秋白转战陷入低潮的革命文艺战线，指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果断将左联的主要任务扭转到文学创作活动上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他提倡公开半公开的进行活动，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他指导中共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进入电影界、唱片业，逐渐带领左联走出低谷。瞿秋白指导左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陷于地下斗争形势，并未与鲁迅见过面。但是经由书稿、刊物等，他们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瞿秋白曾多次表达他对鲁迅的敬佩。在和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瞿秋白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初，这样两个亲密的人终于在鲁迅家中会面。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犹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的时期，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最可信赖的庇护所。不到一年时间里，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和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瞿秋白在避难期间编辑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作序。这篇1.7万字的序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鲁迅也通过瞿秋白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道用文艺帮助革命。

并取得了辉煌成果。1935年6月，瞿秋白壮烈牺牲，得知噩耗，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当年10月，鲁迅抱病开始编辑瞿秋白的文集，他将文集命名为《海上树林》，以朱夏怀双社署名出版。朱夏即中国，瞿双是瞿秋白的曾用名。鲁迅用这个虚构的出版社，隐喻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一直悉心珍藏瞿秋白留给他的这张写字台，它不仅象征着瞿秋白与鲁迅在白色恐怖中结下的醇厚友谊，更见证了他们共同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0: 怒，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到法家的先驱者子产，但是呢，子产并没有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法家思想，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创立了法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李悝呢是掀起战国时期大幕的第一人，魏国呢就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变法的成功呢使魏国的

实力迅速增强，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法。在魏国推行变法的是魏文侯，而在魏文侯变法中呢，李悝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辅佐魏文侯，先后担任过北地首、魏相。李悝提出了禁地利和平抵法的经济改革措施，主张通过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农业，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汉书里呢记载了李悝禁地利、平抵法等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禁地利啊，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意思啊，这样呢就使土地能够充分的被开发出来。李悝呢做了一个细致的计算，他说百里建方的区域呢，土地有90000顷，其中呢山地啊、大湖啊、村居占去1/3，还有600万亩田地。精耕细作的话呢，每亩粮食产量可以增加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呢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如果耕作不精细呢，每亩的产量呢就会减少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就会减少180万担。也就是说呢，精细耕作和不精细耕作它的产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李悝就提出要让民众呢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提高亩产量来发展农业生产。那么如何让农民能够去精耕细作呢？李悝认为呢，粮食的价格非常重要。如果粮食的价格太高呢，会损害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市工商的利益，而价格太低呢，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市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啊，农民受到伤害呢，国家就会贫困了。因此呢，粮价太高或者太低都会伤害一方，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境。他认为呢，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不伤害市工商，又能鼓励农民呢从事农业生产。李悝呢又算了一笔账，一个以种田为生的五口之家呢，种地百亩，一年的收成是1亩1担半，打成谷子呢就是150担，去除1/10的税，还剩下135担。一人每月需要1担半口粮，五口人呢一年90担，剩余45担，卖出30担可以得到1350钱，去除各种祭祀的费用300钱，剩余呢1050钱。一人全年穿衣大致需要呢300钱，五口人呢1500钱，还差450钱。这还不包括呢疾病啊、丧葬的费用啊，以及上交的赋税。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农民呢依靠种田根本就无法摆脱贫困啊，就是辛辛苦苦一年，最后是赔钱的。如果这样的话，农民怎么会有心思勤勤恳恳地耕种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李悝就提出了平抵法。平抵法呢，就是按照年成的丰欠和灾难大小的情况呢，对粮食采取相应的收放政策，以此来调整粮食的供需，这样呢就可以稳定粮价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供需和价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李悝呢将年成的丰收情况呢分为上熟、中熟、下熟3种。上熟呢，农民收入能增收4倍。可以余下400担的粮食。中熟呢增收3倍，可以余下300担的粮食。下熟呢增加1倍，可以余下100担粮食。灾荒之年的情况呢可以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遇到小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100担。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只能收获70担。而遇到大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30担了。所以他认为呢，在上熟之年啊，官府呢可以收购农民多余的300担粮食，农民自己储备100担。中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200担。下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100担。如果遇到小的灾荒呢，官府呢就把下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就把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大的灾荒呢，就把上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这一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呢，就解决了丰年粮多、灾年少粮的难题，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粮食的价格不会在丰收之年下跌，也不会灾荒之年上涨，也就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啊，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问题。魏国呢

啊，是指偷盗和抢夺财物的人和行为。盗法呢，所涉及的主要是侵害他人财产犯罪。贼呢，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贼法呢，所涉及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枉法和补法呢，是关于囚禁、审判、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者的程序、守则和方法的规定。而杂法呢，则是关于一般的违禁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啊，轻佻啊、狡诈呀、啊、翻越城池啊、聚众赌博啊、贪污贿赂啊、奢侈浪费啊、逾越制度等。还有一个具法，是依据惩处时按照具体情节加重或者减罚刑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审判者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定罪量刑的空间不能随意，他有了限定。李悝的法经呢，是集诸国法典的大成，开创了成文法典编纂的体例结构，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影响呢是极其深远的。根据《汉书刑法志》等古籍的记载呢，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啊，从魏国到了秦国主持变法的。我们后边会再讲商鞅的变法。但是呢，也有学者论证说，法经呢并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而是一部法学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呢，它既是成文的法典，里边呢也包含了李悝的法治思想。究竟如何呢？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完全确定的答案了。而《汉书艺文志》呢，它著录里边有《李子》32篇，这些著作呢也失传了。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古籍中看到一些关于李悝法治思想的记载，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说院》里边记载呢，魏文侯和李悝关于如何治国的一段对话。李悝就认为呢，要把国家治理好非常简单，时有劳而禄有功，时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给有功的人以俸禄，任用有能力的人，赏罚要得当，要必行，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很简单，魏文侯认为，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赏罚得当了，为什么民众还是不能亲赴呢？那就还是治理不好吗？李悝的回答说，那是因为国内有一批无功受禄的淫民。淫民呢，是指游乐怠惰的人，这些人呢并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就依靠父亲有功劳，就过上了锦衣玉食、奢华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民众看着他们心里有怨气啊，我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呢你过着那么好的生活，因此呢应该剥夺这些人的俸禄，追回他们的赏赐，用这些钱呢来招纳四方的贤人，这就叫夺淫民。魏文侯听从了李悝的建议，果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赏罚得当啊，不仅要做到有功之人得赏，犯罪之人受罚，还要做到呢无功之人不得赏，无错之人不处罚。而且呢，时有能，就是要任用有能力的人，这样呢那些没有能力的贵族子弟呢就不能获得官职，夺淫民呢那些没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就不能得到俸禄和赏赐。这实际上是对世卿世禄制的重大挑战。世卿世禄制呢是什么？它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一种贵族政治体制啊，核心呢就是贵族职位世袭，俸禄呢也由家族世世代代继承。说院中呢还记载了魏文侯和李悝啊关于刑罚起源问题的一个讨论。李悝认为呢，刑罚起源于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因为有了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那些行为，才有了刑罚，就处置那些行为。有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人有了奸邪之心。而人为什么有奸邪之心呢？是因为他们饥寒而产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为什么会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认为是源于雕刻镂花、精美织锦这些奢侈之事，就生产那些奢侈品，他们对农事啊和纺织造成了伤害。如果呢直接通过刑罚处置奸邪，所针对的只是墨，就是有了这个奸邪的行为就用刑罚去处置，那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而奢侈之事对耕织的伤害才是本科源啊，就是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应该禁止技巧啊，防止奢侈之事伤害耕织，避免出现呢国家贫困、民众奢侈的现象。

那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贫穷的人呢就会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富有的人呢就会肆意放荡，出现一些不法的行为。如果统治者任由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就是在逼迫民众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然后民众做了奸诈邪恶的事情，又去处罚他，实际上呢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清刑实际上是给民众设陷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国家的状态治理的不好，就把民众逼向了做奸诈邪恶之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你再处罚他，那不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李逵的思考呢并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刑罚禁止奸邪的这一个层次，他还要进一步去追问民众触犯法律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他要求呢治理者为民众提供可以不为奸邪的环境和条件，避免呢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是弥足珍贵的，就说你不能够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就直接去处罚犯罪的人，你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可以不通过犯罪就可以吃饱穿暖啊。而且呢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李逵对农业和纺织业的重视啊。大家知道后世的法家呢普遍是重视农业的，将农业视为本业啊，将雕刻镂花精美纺织这些奢侈之事视为末业啊，他们重本轻视末业，所以有很多呢关于重农抑商这样的一些观点，我们后边呢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不同的法家学者那里包括不同的地域，比如齐法家呀、晋法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都会有不同，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具体的分析。好，谢谢大家。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如何正确爱护眼睛。
3: 眼睛是我们感知生活的重要器官，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为眼睛补充营养，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为眼睛来补充营养。而且啊，有些老年朋友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护眼方法，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曲静峰告诉您如何爱护眼睛。
4: 其实眼睛呢，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也是需要额外的呵护它哈。所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看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眼睛这个正常工作，需要有一些必须的一些营养素。第一大类呢，比如说像蛋白质类这类的，因为我们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们身体蛋白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维持我们眼睛正常的功能，包括肌肉方面还有这个神经方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类呢就是维生素方面，因为我们眼睛实际上是跟大脑相连的，是通过这个视神经连接在一起的，那么眼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上面呢有一些结构是需要这个维生素的营养的，特别是维生素 B 组的，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神经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所以神经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正常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三大方面呢就是钙质的这个补充，因为我们眼球壁呢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所以钙质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对于我们眼球形状的这个维持，对于眼球的这个坚韧度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钙质补充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几年大家很多都听说过的叶黄素的这个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本身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元素，那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视网膜正中心这个我们叫做黄斑的这个部位，本身这个黄斑这个部位它的含量就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含量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接触光线最多的，那么它是光线直接照射到眼底当中正中心这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机体已经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补充了一定量的叶黄素，就把叶黄素集中在这个地方防止它发生损伤。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叶黄素自己产生的还是不够用，所以呢需要大家再额外的再补充一点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对于防止光线造成的损伤，防止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用的，确实能够阻止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进展。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呢现在很多都有近视的发生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呢一定要不能吃含糖太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那么糖分过多的话其实是有促进近视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啊，所以吃的太甜肯定是不行的，小朋友吃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啊，否则这个对于近视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比 如说维生素 C、或者是葡萄籽这类的，很多还有硒这种微量元素、都是抗氧化的这些物质，它们对于防止这个眼睛的老化，包括晶状体的老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内障、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5: 啊。但是在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眼睛操锻炼来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更舒服一些呢？
4: 这个眼睛做操还真听一些病人说过哈。现在我们各种渠道的微信啊，什么网络呀，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锻炼眼球的一些
5: 方法
4: 哈，
5: 左转转右转转、
4: 对、有些老年人是转眼球，就是上下左右的转活动哈。有些是就是按摩穴位，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一样啊，按揉穴位。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按摩眼球，揉这个眼球。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去做，不能够随便的就是采取这个道听途说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可能他某一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的这个视网膜呢周边的视网膜就非常的薄、有一些变性区，所以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很薄弱的这个眼睛，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按揉眼球的话哈、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损伤。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自己按揉这个眼球哈，他一边按还一边有敲打的这种动作，实际上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你敲打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呢就在来回的晃动，那晃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视网膜就给揪破了，就给拽破了、那最后这个病人是发生了视网膜脱离、我们一问他你怎么搞的两个只眼睛都脱离、他说我是天天在敲打这个眼球，自己按摩这个眼球造成的、两个眼睛都狠了、都用得很狠、但是他确实是个高度近视眼、他本身有这种危险因素存在、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能随便的做这些操啊，要问问医生能不能做、医生说没问题你再做、而且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按眼球，如果大家想按的话呢，那就是按揉一些我们眼睛眼眶周围的眉毛以上这个部位、眼眶周围就是可以摸到眶骨的这个以外的这些地方、这些穴位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按摩的、这个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容易发生的几种疾病，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老年人能做到的呢，第一点就是要防护紫外线、因为光线的损伤对于眼睛的老化是非常重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能够出门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的损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饮食上要补充这个我们眼睛需要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避免这些危害因素，比如说抽烟、还有尤其是白酒啊、饮酒过量，这些对于视神经都是有损伤的。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睛的检查。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都比较重视了，心血管呢都经常查着哈、做做心电图啊，量量血压呀、血糖啊、但是眼睛这方面呢可能重视度还没有那么高。那么随着大家的这个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提高呢、还是应该定期的把眼睛也查一查、我们眼科的检查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查一查视力，然后眼压，最基本的裂隙灯的检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排除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嫌麻烦、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解决呢、就可以那个避免发生很严重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

0: 听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

0: 中军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1: 欢迎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预告当中提到了，那益生菌菌株复配的专家共识这样的一份权威报告公布了，但是上节目之前马主任还跟我说呢，他觉得这个报告其实是有点专业的。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报告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读起来用起来感觉是有点门槛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马主任从专业的角度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说这份专家共识对于我们选择益生菌啊使用益生菌啊到底能有哪些指导的意义。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马主任，这益生菌其实是现在特别红火的一个保健的产品，我们在很多的超市很多的药店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有单独的有复合的。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主任，作为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有必要补充益生菌吗？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没有坏处一定带来好处吗？
2: 首先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一定会带来好处，对吧？对于咱们健康人来说呢，在咱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我去服用这些东西。
1: 没必要盲目的补。
2: 对，但是呢，如果说咱是个健康人，但是我比如说我腹泻了，我拉肚子了，或者是比如说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会服用一定的益生菌，或者是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带着益生菌。
1: 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出现了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或者说换了一个地方出现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排便的作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益生菌来辅助一下。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您觉得没有必要长期的服用益生菌是吧？
2: 是的，那个不管是益生菌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也好，真的不建议大家去说长期去服用，因为咱们自己本身有咱自己的菌群嘛，对吧？如果说我们长期去服用外来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也会干扰咱们自己肠的菌群的建立。
1: 这是对于我们健康人群来说，先给大家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要轻易的长时间随便的服用益生菌。
2: 对。
1: 那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一些比如说服用药物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有一些人群他确确实实是有必要我们说相对长时间的服用益生菌呢？
2: 是这样，如果在临床上的用的话，一般像你比如像手术期间想促进它尽快排气排便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会用益生菌，还有包括一些那种腹泻也是啊，就会写到共识里面有一些这种多种益生菌的一种复配的方案啊，去改善他们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像这种的话会用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像老年人的话也没有必要长期一直吃。
1: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啊，便秘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时候他们就习惯于通过益生菌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便秘的情况。但是这也不可取是吗？
2: 是的，也不建议他长期的说去服用益生菌。更多的呢像叔叔发一种情况呀，保证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然后再一个呢适量的活动，因为像他们呢肠蠕动啊变慢了，也跟他们的肌肉衰减有一定的关系。
1: 这时候加强运动锻炼，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其实就能够改变。
2: 对， 对，因为他那个排便啊，他有很多排便无力呀，他肠蠕动很慢呀，其实啊真的是跟肌肉量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真的是见过那些你看特别瘦的人，一些很瘦啊肌肉量特别萎缩的人啊，那便秘很严重啊，然后肠蠕动很差。所以像叔叔叔叔阿姨们真的建议你们多吃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呀，然后再加上咱们呀能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
1: 运动运动。
2: 对，那运动运动。再一个呢适当的增加点肌肉。光走路不行。
1: 就是还得有一些抗阻的运动。
2: 对，稍微长点肌肉。如果说已经卧床的走不了路的咋办？然后自己啊去练练腹式呼吸，配着家属呢可以帮咱就是顺时针的一个揉腹，配着腹式呼吸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哈。
1: 所以说改变这个便秘的情况也不一定非得去依靠益生菌，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想要通过益生菌去改变自己排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宣传广告就是说了，我们这个益生菌是多少多少种的复配，特别符合人体的

0: 肠道菌群的这个配比，说能够有效的改善便秘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是特别好的。而且有一些朋友吃完了之后确确实实在短时间之内便秘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大家觉得哎呦，那这么有效的话我就应该经常吃。那7758提醒大家说，益生菌啊是不可以长期吃的，主要呢还是依情况来决定。他说益生菌也分了两种，一种呢是保健类型的益生菌，另外一种是属于药物类型的益生菌。这益生菌也是这么分类的吗，马主任？
1: 现在目前确实，你看在医院里边它是有药字号的这种益生菌在的，然后在外边的话它可能有很多
0: 健字号的是吗？
1: 对，它有的有健字号，有的甚至没有健字号，
0: 就是食品，
1: 对，就是有固体饮料啊什么食品啊之类的形式是存在的。
0: 嗯，因为现在我们买的很多酸奶什么它里面就说了添加有什么益生菌，
1: 是的。
0: 嗯，但是这些它其实是不作为药用的，确确实实现在在医院当中医生也会给患者用药用的益生菌是吗？
1: 是的。
0: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益生菌分了药用的和食用的，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的朋友呢，在市面上看到这个益生菌啊，它往往不是单一形式出现的，有的这益生菌产品说它是复合益生菌，说里面含有十几二十种益生菌，多种组合，还说搭配特别的合理，和我们人体的益生菌的这个菌群是完全一样的。也想问问这个马主任，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真的有这么多益生菌吗？现在市面上真的有益生菌的产品和我们肠道这些有益菌群是完全一样的吗？
1: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啊。
0: 嗯，
1: 不光是益生菌啊，咱应该说是细菌吧。
0: 嗯，就是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
1: 是的，咱们整个肠道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菌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有研究发现啊，它的一个数量比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数量还要多。
0: 哦，
1: 嗯，
0: 那就肯定不是十几二十种了。
1: 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另外呢，不光是有不同的菌种啊，它还有看不同的菌株啊，它分类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另外一个呢，也想告诉大家，咱们肠道里边细菌编辑的基因的数量也比咱们整个身体的那个基因数量要多得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细菌本身在咱们体内的数量是相当相当庞大的。
0: 嗯，
1: 但是呢也不是建议大家，哇塞，我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呀，是吧？我买的那个，既然说这种益生菌，不同的益生菌作用不同，那我是不是买好多种好多种在一起的是最好的？那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呢，有的它确实是互相扶持的一个作用，对吧？
0: 一加一大于二。
1: 对。但是有的呢，它也是存在于一加一小于二的情况，它有竞争，有抑制。对吧？有的呢是互相喂养，然后互相就是说那个你扶持我一把，我扶持你一把。所以大家也明白，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有的它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有的呢反而它抑制了。所以说呢，还是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呢来去不同的去选择不同的一个菌种。
0: 嗯，其实这一次益生菌的菌株复配专家共识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多种这个益生菌在一起到底如何搭配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专家共识您是不是能够通俗易懂的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专家共识是不是和您刚才说的一样，并不是说菌种的数量越多越好？
1: 是的，我想着怎么着能让大家能去听懂，大家这么去想吧，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啊，有很多个部队，有不同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吧，有不同的部队过来了啊。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对吧？那如果说是朋友和朋友相见，那可以，那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部队，然后能够去消灭咱们的敌人，但是如果说不小心我们这个益生菌搭配的是我们的敌人了，那有可能他把咱自己本身就给削弱了，
0: 就先开始内讧了。
1: 对，开始内讧了啊。所以说呢，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包括那个公式里面提到了，咱们的研究也是，有的研究发现，哎，有的益生菌放在一起用，效果呀比单一的菌种就要好。
0: 嗯，
1: 但是呢，在有的问题上，哎，就单一的菌种反而自己独立作战，效果还挺好的。
0: 哦，所以说咱们得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这时候需不需要联合作战？那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之下，什么和什么搭配，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不是说越多越好，种类越全越好。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益生菌，别人用效果挺好的，为啥自己用了之后效果就不太明显呢？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2: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它是本身就是不一样子的。
1: 嗯。
2: 啊，你比如说啊，像本身有些疾病的一些人群，它跟正常人的人群那个就是那个菌种本身不太一样吧。
1: 嗯。
2: 再一个，人和人之间，就哪怕是健康人和健康人之间，就咱俩之间，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能有差异。
1: 嗯。
2: 那同样是在山东，哪怕是同样的这一个村里的土地，那它相对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哪个土地和哪个土地你说它的质量就一样了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希望在不同的土地上它能找出同样的庄稼，那也是很难的。
1: 嗯。
2: 对吧？啊，所以说啊，就类似于咱把这个菌吃进去以后，它能不能在你的肠道里边去适应生存，我能不能找出来，是不是
1: 啊？
2: 咱就好比成不同的土地一样，
1: 嗯，
2: 你不可能说让不同的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吧？
1: 嗯，
2: 你像，我是山东人哈，我家是章丘的，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章丘
1: 大
2: 葱，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
1: 嗯，
2: 是不是？
1: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
2: 嗯，
1: 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2: 是的。
1: 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菌群，有的人适用，有的人不适用，它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2: 是的。
1: 嗯。但是在

0: 常的症状上有可能他们表现的是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我缺的某一种细菌，这个你缺的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咱俩都可能表现出来便秘，或者都可能表现出来腹泻，但是背后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都是便秘，那一定是他缺某一种菌，那我也缺某一种菌，但不一定。都是便秘，缺的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还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它的这个双歧杆菌它写的什么 BB-12LGG 等等，它会有一个这个标号，这个就有点专业，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都是双歧杆菌，前面的这个前缀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标号到底有啥区别呀？
1: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标号？它的名称叫做菌株号。这么给大家去解释吧哈，为了让大家能理解哈，咱们就想象一下，咱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号，对吧？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份证，那身份证上的号码是不一样子的。所以你想想，细菌数量这么大，那咋办呢？也给他们一个身份证呗。所以呢，就给他们也进行了个编号。大家要明白啊，哪怕是同一个菌种，它下面的菌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个体性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的菌株它就可能是有益的，那有的菌株那它可能是没有作用的。就包括这个菌株号啊，不仅仅是说益生菌有菌株号有身份证，那你包括一些致病菌它也有自己的菌株号。在临床上呢，我们也会用它来判定，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啊，有没有一些毒性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啊，大家记住啊，这个菌株号就类似于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身份证一样啊，大家要去判别一下。因为只有某些菌株它是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有的走的是肠肺轴，现在是叫肠X 轴啊，就是某个轴，它可能有的是改善情绪的，改善这种认知焦虑的啊，包括说像糖尿病的等等啊，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研究，不同的菌株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0: 就比如说同样它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比如说 BB-12 和 LGG 就可能是不一样。
1: 对，
0: 就好像都是人，我和马主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其实这个标号就是确定到了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菌它的菌株。
1: 对。
0: 那前还有一个前缀，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它这个前缀代表的是啥意思呀？
1: 它这个乳双歧杆菌它来源于不同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这种乳双歧杆菌的话，你看像这种乳制品里边啊，它来源于就是从这里面去提取。
0: 动物的就可能来源于一些动物。
1: 对对对对，然后是它的来源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的。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上面的这个编号写得特别的具体，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编号特别长，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编号长的就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1: 是的，
0: 没用，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跟人的名字一样，没有好或者是坏之差。
1: 对，不是说我叫俩字的和我叫六个字的有什么差异啊。
0: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人觉得自己只要每天坚持喝酸奶吃泡菜就可以摄入有益的益生菌，而且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也都是这么标注的，说它里面含有多少多少的什么益生菌。然后呢还有这个泡菜坛子上我看还有这个超市在卖，说它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对人体有益的多少益生菌和什么乳酸菌。这个到底真的是食补一定比药补要好吗？
1: 咱要区分不同的人。如果说对于咱们普通人群的话，那咱们可能从这些发酵型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0: 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
1: 另外呢像存活率啊，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啊，对吧？你不是说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种运输呀、食用啊这种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0: 所以说药用的不仅仅可能是含量更丰富，而且它可能会通过一些药物的技术让它释放的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话，肯定是要经过胃，有一些益生菌可能会被胃酸这个时候中和掉，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能到它该去的位置。但是通过药物的话，比如说它有这个缓释的技术，它这个包材更丰富之后，它可能在胃里面牺牲掉的就比较少，它就能够更多的去它该去的位置。
1: 是的，
0: 这也是一个区别。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用这个饮食来替代药物，尤其是当我们出现了某些临床症状的时候，这个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还有马主任，很多的产品上都印着比如说含有百亿活菌，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活菌那一定是有用的，我的身体能吸收利用的才是活菌嘛，大家都觉得死菌是没有用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啊？
1: 首先呢想说一下，它标注这个数量可能是出厂时候的一个数量哈。虽然我们刚才说了在出厂也是一个数量，但是呢在储存的过程中、运输的过程中，你在货架上放的时间，再包括我们在吃到你
0: 肚子里面
1: 去，它到底能够发挥作用的到底能有多少呢哈。所以说大家要去注意一下。不过确实呢，在咱们吃益生菌的话，如果我们想起到效果的话，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一个量。因为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研究发现，它确实比如说对于某些改善腹泻呀，对吧，然后修复肠屏障，很多的研究会发现，那这些益生菌你都是要去服用十亿、百亿，对吧，十的八次方到十的十一次方这种区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才有用啊。但是不说嘛，不要忽略掉它可能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0: 所以说在它的生产出来离开了生产线的那一刻，很多的益生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数量就开始出现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有一些保存的不当，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啊、食品啊，或者是酸奶，它都需要冷藏保存，它需要在一个低温环境当中，如果常温保存的话，很有可能这益生菌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1: 它的数量会进行一个改变。你比如说像酸奶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喝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的。在这也大家去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喝
0: 冰镇的
1: 凉的东西，对，冰镇的西瓜呀、冰镇的东西。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讲，以前的时候觉得凉的东西也问题不大，但是现在有个研究发现，你吃凉的东西确实能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咱传统的一些观念里面就会认为你吃凉的就是会对脾胃不好啊，拉肚子啊，现在得到一
0: 点有科学依据的。
1: 对，现在有点科学依据了，会发现吃那些凉的以后会对你的肠道菌群的影响啊。说多了，咱就转回来，就是我特别喜欢把酸奶呢就拿到室温下，然后再去喝啊。如果快的话，我就简单的用热水烫一烫，然后去喝。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损失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在常温下放时间很长，忘喝了，到第二天你再去喝，你会发现那个酸奶就反而会更酸了。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有益的益生菌，它反而数量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1: 它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0: 而且刚才马主任也特别提醒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是特别凉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健康因素出现在我们的体内。但是也不意味着益生菌我们得加热，因为很多的这个有益菌好像加热之后它就死掉了。
1: 是的是的，
0: 它不耐高温。
1: 对，所以说在服用的过程之中啊，大家尽量的就是用那种40度以下的水然后去送服。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短时间的给它用40度左右的水稍微加让它回温一下，其实对于益生菌数量的这个损失不会特别的大，不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这些益生菌的食物。
1: 像我自己去服用益生菌的话哈，我首先我现在比较喜欢就直接把益生菌放到嘴里面，直接放到嘴里面，然后用这种40度的水然后直接冲服下去。不过很多人更喜欢就是用40度的水就是去冲一下，冲完以后
0: 把它变成那个液体之后再
1: 喝。对对，然后再去喝啊。依然是建议大家不要用就是温度太高的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不喜欢喝凉的东西，那可能40度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就不要太高的温度。
1: 对，不建议太高。对，是的。
0: 这是在服用益生菌、选择益生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务院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日前，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动。十四五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兴粮兴储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4: 我是小新。
3: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6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4: 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白质朴，不是雕琢。从众人追求物质富足写起，转而竖起自己独练修竹的本心，最后以诙谐之语荡开笔意，升华志趣。诗作借清点翠竹这一日常小事，将淡泊物欲、安守清趣、以竹名节的情怀娓娓道来，字句平实却理趣兼备，气韵冲淡自然，尽显诗人不慕浮华、守心自适的清雅襟怀。首联“钱多论以屋，处多论以谷”，开篇铺写世间常人的生活追求，钱财富余便忙着营建房屋宅院，积蓄丰厚便一心囤积粮食谷物。两句直白勾勒出世俗众生汲汲于物质财富的常态。论以屋，论以谷，精准点出世人对家产生计的执念，用语朴素直白，如实描摹出大众的价值取向。诗人并未加以评判，只是客观铺陈世情，却已然为后文自身选择埋下对比的伏笔，让两种人生志趣形成鲜明反差。颔联：我独何为者，个个属修竹。笔锋顺势一转，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视角收归自身。世人皆忙于营求田宅谷粮，而我又在做些什么？不过是俯身一株株清点院内修长的翠竹而已。一个独字是全诗关键，清晰划开诗人与世俗潮流的界限。个个属修竹的动作从容闲散，全无功利奔忙之态，一问一答间坦然道出自己迥异于众人的喜好。寻常的动作，浅近的话语，将诗人远离世俗纷扰、钟情草木清景的形象鲜活展现。颈联：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承接清点竹丛的情景，进一步直抒胸臆。院中的翠竹并不算繁茂，寥寥数杆，并非蔚然成林的盛景，可这一方竹影恰恰是我内心真正向往与珍视的事物。诗人先坦言竹丛稀疏，放下外在形貌的评判，再直言本心所爱，不以外物多寡定喜恶，不被世俗标准所裹挟。话语平淡却情意真挚，分明道出相比于屋舍谷粮这类有形的物质，精神上的寄托与内心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安贫乐趣的心境跃然纸上。尾联：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竹。诗作结尾巧借戏谑之语深化竹旨，余味悠长。世人囤积屋宇，积蓄粮谷，本也有守护家产、防备盗寇的用意，可若想凭借这几杆翠竹来防盗守家，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句看似随口打趣，实则暗含深意。众人倾力守护的是看得见、亦被觊觎的物质财富，而诗人倾心相伴的翠竹承载的是无形的清洁与雅趣。这份扎根于心的志趣与操守，本就不是盗贼所能盗取，也无需依靠外物来防卫。浅白的反问跳出咏竹的表层，将全诗立意拔高，含蓄流露出自守本心、淡泊外物的人生追求。通篇以对比构篇，由世情写到己心，由爱竹写到守节，于日常琐事中寄予人生志趣。全诗延续了照翻诗作冲淡质朴的典型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浓墨，
在通俗浅近的字句里，便

0: 惜取舍，抒发情怀，以竹明志融情趣与理趣于一体，平淡之中见风骨，真切展现出诗人甘于清简、坚守雅趣、不随世俗俯仰的旷达心性。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还有不少的气象学的知识。这本书的作者啊，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在书中呢介绍了不少的风暴的情况，也介绍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而这些内容其实在中国也经常会出现，我们中国叫台风，在国外呢它有些地方就叫飓风。那国内的一些常见的比较特殊的气象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4: 好，这个台风是在太平洋上起的这个热带强气旋，叫做台风。那么我们每年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第一场台风就快过来了、
3: 嗯、
4: 然后我们每年有几个月就是台风频繁登陆的时候，我们沿海各省在这个过去100年间就有已经开始有现代化的这个预报的方式来追踪这个台风，所以说我每年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台风登陆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我读这本书啊，其中我还感觉到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像龙卷风和台风造成的危害啊，其实在我们国家倒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台风预报的时候就说船不要出海，然后学生别上课，就那几天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就行了。但是那个在这个书上写的这个他们一过美国的时候，我感觉它这个危害就特别大，经常是几百栋房子都给吹倒了。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房子结构不一样，我觉得是我们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所以这方面还是抵御台风能力还是比较强。这是一个、
3: 嗯、
4: 另外一个呢就是雪灾。这个雪灾啊，就是以前很多，因为北方我们经常下雪嘛，以前那个雪是对交通阻断，对铁路，尤其是对铁路阻断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以前的这个铁路是低速铁路，低速铁路蒸汽机车呀、内燃机车呀，它的速度低，所以这个铁过这个雪铁轨的时候，有一点雪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后来高铁这个诞生了以后，高铁网是很受雪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大面积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出现了雪，然后这个地方大面积停运，当然它会迅速的给你解除，但是呢每年都会有几次是因为这个雪导致我们高铁这个停运、
3: 嗯、
4: 这个是大家要就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了这个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目标地或者是中途要下雪，这个可能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京津冀，就是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气象危害，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洪水在增加，这大家从新闻里也能听得到。那么这个是北京，就是整个华北地区每隔几十年就有一个由干入湿或者由湿入干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父亲他们就是那个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当年就是那个时候华北就是大量的有洪水啊，天津市经常就被淹，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华北腹地搞了很多的抗洪的这个渠啊、坝呀、或者是泄洪区，搞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华北地区进入一个干的一个 偏干的这么雨水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咱们这代人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没有什么雨，就是雨水都是洪水这种事情都是南方才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戒备。这个是我们就是尤其北京这边的朋友，我们有山嘛，洪水其实对山区危害还是很大的。
5: 嗯，
4: 就是我们这个思想上其实。因为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洪水，所以我们的思想上在放松警惕性，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可能是从202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这个雨水多发季节，所以说夏天一定要注意洪水。
5: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三种啊气象情况，有台风，有雪灾，然后呢还有洪水。那接下来呢就这三种的气象现象，我们请郑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以及预案啊。首先问一下，台风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您看当我们的南方要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天气预报提前好多天就知道了什么什么台风要登陆，然后多大的这个级别，然后大家要做什么，甚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台风要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啊拿这个胶条贴成井字也好，或者贴成什么字，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固定。所以第一，台风是不是都可以预报呢？
4: 对，这个是1960年代以后啊，我们气象卫星打上天气之后，
5: 嗯，
4: 我们就直接拍着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的那个云迹非常明显，它是个大气旋，在空中拍起来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我们是用气象卫星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之前，仍然是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地面气象站来记载的时候，就大伙不知道这个风到底是从哪刮到哪儿。这个而且这个台风经历过，中间要经历过好多国家，所以它这个当时互相之间的这个数据连通也不全面。这个我看气象史上记载，就是说在100年前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一次台风过境，最多能死7万人。就它还是个巨大的灾难。我们现在就是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我们就把这事过去了。这是我们这100年来科学技术啊，尤其是气象学不断进步的一个成果。
5: 没错没错，你看啊，每当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第一你要注意你家的这个窗子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你如果车在街上，你这个车停在什么地方，别到时候有树倒了，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些建筑物倒了把这个车辆损坏，还有关于积水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虽然有台风过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但是造成大范围的危害或者说特别大量级的危害的情况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4: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安居工程啊，或者是这些个我们搞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建筑，这些个钢筋水泥的建筑是不怕台风的。
5: 嗯，
4: 我们说那个比如说一次有7万多人遇难的时候，它都是小的棚户区，
5: 嗯，
4: 那些个小建筑的台风一吹就要倒的，这个危害是这么产生的。
5: 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台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雪灾啊。雪灾影响交通，这应该也是可以能够提早得到预告的，是不是的呢？
4: 雪灾预告是可以的，但是雪它的问题它是冻在哪，就是雪灾尤其是比如说南方的雪，
5: 嗯，
4: 北方的雪我们这边很松软，就是下了之后我们能把它铲走，有各种各样机械化的手段把它铲走。南方很多地方的雪是零度，这个气温就在零度上下，它下到地面上就冻在那儿了。这一层雪是它很大的这个危害，就是你也铲也铲不走，它一时半会儿还化不了。所以说这个算预报，我们是能够预报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几天的气象预报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怎么处理雪灾，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是南方，就是我们印象中北方应该是雪更大嘛，但是北方处理雪很方便，南方处理雪不方便。
5: 对，所以尤其是大雪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大家对交通出行，比如说你预计什么时候要到哪儿，要到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为雪大，这个铁路运输的延迟或者影响。
4: 对对对，对，包括它这个，我们现在当时很多经济上，你要是走货运啊，走什么，它一定要到时候考虑到。所以南方雪灾对经济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5: 其实啊，雪大不仅仅是对铁路有影响，我们大家身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感受，说由于某某这个雪啊比较大，所以高速公路啊会封闭，不仅仅是影响了铁路，像汽车呀航空下大雪也会有影响。
4: 对对对，这些个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发达的交通设施，如果我们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嘛，它就影响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太大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更关注气象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对气象的依赖越来越大， 而且还不是这个长期的，比如说我十天半个月的那种大型的那个气候变化，我就明天这个气候要怎么样，我都得很关注。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到处出行啊，或者是这个有各种。

0: 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他就必须要关注。所以说那个气象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咱们气象台也有对个人的服务，
1: 嗯，
0: 就是方便于这些个经常要出差的人呢，或者经常比如说你要长途贩运等等的这些人。
1: 说到这一点，你就来说一说北京的降雨。前几天北京一直连续降雨，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各种直播，像北京的第一场暴雨啊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不是说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事儿要做的话啊，其实要搁古代，那下大雨大家就不出去了，
0: 就不出。对，北京这个雨还是有一些特点，就是因为我父亲就是管这个咱们这边的水利，我还是比较知道咱们这边的水利设施对防洪是足够的。
1: 嗯，
0: 就是大家的习惯，就是那些个防洪区我都是有时候看过，一公里宽的那种防洪的河道里边干的，就是一年到头没有水。
1: 嗯，
0: 所以建完之后当地人还说这没有用啊，这个我们这个看不着洪水啊。但是真正洪水来了就那一天的事情。
1: 嗯，
0: 他不会说连续十天半个月泡在那里，真正洪水就一会儿过去，真正造成危害也就是那一小会儿。
1: 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点，我到现在记忆也特别深刻。您说基本上从2020年开始，北京呢是进入到一个由干转湿的一个情况了。那是有什么样的事件标志着北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吗？
0: 这个还是气象学家做的一个预测，它的标准就是降雨量。这就纯粹是靠降雨量，他们预测就是说由于这个全球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进入这个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以前其实北京是很湿润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海，名字叫海的地名，那就是大型的湖泊。
1: 嗯，
0: 就是我们当时是从故宫到颐和园是可以走船的，天津市内也经常是有大洪水去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地方雨水很充足。但是就是60年代到大概2020年以前，我们将来经历过几十年的干的这个气候，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记忆了，我们对这个洪水没有什么记忆，所以觉得洪水，北京发洪水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我就觉得大家以后重新提高警惕，我们北京以后要习惯，我们可能要经常发洪水。
1: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仁义》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报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说在以前，比如在十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最近因为下什么样的暴雨，很多的公园都关闭，然后大家注意滑坡，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其实正是因为降水多了，才造成了像泥石流啊、滑坡呀、坍塌等等。
0: 对，你看我在重庆生活过十几年，当地这个滑坡是一个经常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这个它公路都是山间公路，那个公路随时会滑坡，这个滑坡警告，但是所以当地司机无所谓，就是他知道这个，他有一个心理预期，我遭遇滑坡了，我赶紧拐到哪条道上去，他都有这个心理预期的。就是像他，因为他重庆是个雨水高发的这个地方，他洪水也多，经常洪峰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江面上很多市场一点点被泡掉，然后那个底下的这个停车场都被淹掉。这个你就会发现当地人习惯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有思想准备。所以这个我觉得人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啊，可能跟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1: 说过了我国的一些气象现象之后啊，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追风报的人》，谈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啊，谈了很多的气象现象，但是风暴一定是这本书的主角。所以接下来郑先生跟大家讲一讲《追风报的人》追的这个风暴是什么。
0: 这个风暴嘛，就是这个狂热的就暴烈的这种大型的气候运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个我们书里也有解释。一个是呢就是温差，这个地方温度高，另外一个地方温度低，那么风暴就从那个温度高的地方向温度低的地方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气压的变化，我们这个低层大气气压一下下降了，高层大气气压还很高，那么高层大气的这个气流就冲下来，这是一个局部的风暴。
1: 嗯，
0: 那么那个像那个这个温差导致了地区之间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气流的这个扰动，形成这个大的风暴。
1: 郑先生，您看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真是暴风骤雨啊，
4: 这个暴风骤雨算风暴吗？
0: 算，它这个风暴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天气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可以伴随着雷，伴随着下雨。
4: 嗯，
0: 那么这书里也解释，就是它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气旋的话，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下一会儿就停，不会延到很长时间。正是我们北京夏天特有的那种雷阵雨的特点。
4: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在有降雨特别强烈的时候啊，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风暴的现象的出现。
0: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西北大风，这是我们北京常见的一种风暴，尤其是从我们燕山有很多山口地区吹过来这个西北大风，这个还是非常大的。经常会，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因为它会吹掉一些广告牌啊，吹掉一些个高，造成高空坠物，大概每年都会多少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们北京冬天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特点。
4: 嗯，
0: 另外这个我们这块毕竟还是内地，如果再往远处走到内蒙的时候，它会造成大面积的雪灾，然后冻死很多牲畜，所以内蒙这个地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止雪灾造成牲畜减产。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有当地特色的一种自然灾害吧。这个作者名字叫马修啊，所以他有一次他发现啊，这个有一个飓风命名就叫马修，跟他重名，哎，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去追这个风暴。而且这个他们，因为他当时还是大学生，所以需要资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公司啊是可以给他资助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学生他想去到野外去考察，反而这个他能得到这样一笔公开的正式的资助，他可以请假去干这个事情，回来交个报告就行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4: 所以说啊，这是一位怎样的传奇人物呢？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呢讲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但是其实也是一本个人的传记啊。这本书讲述了怎样的这位哈佛学霸呢？
0: 对，他这个学霸和我们印象中的学霸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是通过影视剧啊，通过小说讲的这个学霸都是坐在屋子里边啊，拿个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这个学霸。但是这个主人公，因为他要追风暴，所以他大量的时间他要看我这个车怎么样能够在野外运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不抛锚，我身上要备着什么样防雨的或者防风的，我在哪如果这个吃不上饭我得怎么样，完全是一个越野的，就跟特种兵一样。你会发现他，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必须要有几个人作伴，这是学校的规定。那么那些人也是一样，大家就是怎么样沙漠这个地方晚上我们要怎么住在沙漠里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里有大量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个是我们这种学霸和以前那种学霸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我特别喜欢这种在实践中打磨出来的这种学霸。
4: 嗯，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啊，作者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就包括沙漠呀、北极啊等等。我们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可以了解这一位作者的传奇人生，了解气象知识，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你要是想进行啊。当然他这种的野外旅行肯定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你要是做一般的啊这种野外旅行的话，也可以做个参考。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徒步啊，这个什么这些都现在正在流行啊，但是每年也经常有事故啊，每年经常有事故。这个以后呢，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些个精英阶层了喜欢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追风暴的人，这个本来它的原意叫追风族，它就是气象旅行爱好者的意思，就是专门有一些人，就是你说这地方有台风了，哎，他就跑过来，专门去为了拍照打卡。就是这个本身的，他不是专业的气象工作者，他就是爱好这点。因为你只有极端的天气，你才能拍起来好看。所以哪有龙卷风，哪有台风，哪有什么这个雪，这个雪暴，他们就要提前得到消息，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去。这个叫追风族，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了。
4: 说到这一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就曾经试图用手机拍闪电，但是我拍不出来。可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闪电。
0: 对对对，他首先他有专业工具，他后来是带着专业工具去的，然后他拍了也不是都能拍出来，他是最后筛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看他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大平原上，野外荒凉的大平原上拍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些气象现象才能够非常鲜明的这个展示出来。我们在这个楼群中间，在北京的楼群中间，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它的。它拍得很壮观。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书上这个照片，如果它就在我们 一个楼上看肯定没有那么壮观。
4: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者真的他的人的到了那个现场他才能取得这个效果。他其中还经常说，哎呀，是不是我会遭到雷击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恐惧。但是

0: 为了能得到一手的资料，他还是要到现场。
1: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都市人来说啊，这本书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另外一面。在这本书当中啊，多次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啊，这是为什么呢，郑先生？
0: 厄尔尼诺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这个东太平洋上的这个海水突然变热，叫厄尔尼诺现象。另外呢，它也有某些个年头比平均数要明显的变冷，叫拉尼娜现象。所以我们新闻里边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我们经常一起出，这个书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大家冬天都知道用水暖，对吧？热水烧翻之后引到我们屋子里来，把我们屋子里的空气烘热了，那个暖气片只有那么一点，它就能烘热这么大片空气，所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水的储热量远远大于空气，大概是几百倍，就水能烘热比自己几百倍的这个空气。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一定是它那个海水是就好像有一个那个这个暖气供暖站一样，把它烘热了。然后呢，这个热水流到了海面上，把上层的大气加热了。然后这个被加热的大气进入全球环流，打乱了其他很多地方大气的当地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个气候变化。这个叫厄尔尼诺现象。反过来拉尼娜现象也有，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地方这个它的温度比以前小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普遍大伙接受的一个假说就是海底火山。海底的火山，太平洋叫太平洋海龙，这个火山跟陆地火山不一样，它一直在喷发，它不是说喷了几小时不喷了，它一直在往外。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4: 通知指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于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呢，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5: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4: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5: 那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呢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4: 下面呢跟志愿填报是有关的一个法律纠纷。未成年人张某、李某都是化名啊，本来是海南某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地中招系统以考生的准考证号呢是登录账号，这个学校统一修改本校的考生初始密码之后，由各班班主任通过微信把学生的账号啊、密码啊单独发送到学生家长手里。而张某在完成志愿填报的时候，再次登录系统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个人志愿信息被他人给改了。
5: 随后呢，张某与父母向教育局了解到有人登录张某账号修改志愿。张某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传唤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因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后就登录张某系统篡改了志愿。
4: 公安机关向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依法不予执行。是